0: 长征先锋。
1: 为保证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顺利翻越夹尖山，红十三师37团奉命在夹尖山南路阻击追击的国民党军队。
2: 也不要让敌人过去。
1: 在红三十七团浴血奋战阻敌的同时，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凭借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精神，终于征服了大雪山。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兴国之舰则奉命接应伤病员和调队的战士。
3: 没什么大碍，多注意休息就好了。
4: 幸亏后来保护得好，你的脚趾头算是保住了。
5: 那我还能跟着队伍往前走吗？
4: 可以的，但要好好休养几天才行。
5: 嗯，那小花机关呢？
4: 他的脚冻伤得比较厉害，恐怕……
6: 刘医生，快过来看看。
4: 冻住的血把绑腿和皮肉粘在一起了，快拿剪刀来，要先剪开绑腿，扶住他的腿，我要开始剪了。忍着点，会有点疼。冻伤要和纱布。
7: 我的腿还能走吗？我得回连队，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
4: 没事儿，会好的。我再去看看其他同志，你好好休息。快向上级申请一些麻醉剂和消炎药，那个同志必须做截肢手术。
7: 啊！
4: 嘘，肌肉组织坏死，再不手术会出危险。要想办法给大伙鼓鼓劲儿才行。
8: 最后一批伤员马上也会送到这里。好，
4: 连长，我想能不能给伤员们弄些好吃的，让他们提起些精神来。
9: 哎呦，瞧我这记性。四方面军的潘连长跟我说过，他们为迎接咱们提前准备了不少好吃的。大头，
6: 哎，
9: 你马上去找他，给伤病员整点拿手菜。
6: 太好了，终于轮到我大显身手了。
10: 连长，首长找你，好像有新任务。
9: 太好了，我去就来。首长，听说有新任务交给我。
11: 上级决定今晚在达维举行会师庆祝会，所以
9: 您放心，警卫工作包在我兴国之剑身上。
11: 谁说是警卫工作？我是要你们兴国之剑出表演节目。
9: 嗨，就这任务？这个表演节目
11: 怎么有困难吗？
9: 这个哎，首长，咱换个任务行不行？哪怕让我绑上手榴弹去端了老蒋的司令部都行。

0: 可这表演节目真不是我强项啊。
1: 演出也是革命任务，轮不到你小子讨价还价。
0: 是。
1: 哼，萧强啊萧强，你小子也有吃瘪的时候。
2: 来。
3: 大壮，这儿有两袋青稞面，一筐土豆，油菜、辣椒、豌豆，还有牦牛肉，你看够吧。

0: 太谢谢你了，潘连长。说啥子见外话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本就是一家人。<笑>那我就不客套了，我这就起火做菜。
1: 要得，都搬进去。啊！大壮啊，你这刀工真是了得。
2: 咱可是刀切八方菜，锅煮天下先。香，哎，可惜还有任务，要不非得留下来尝尝你的手艺。走了。
3: 哎呀，木柴不够了，再去弄点。
4: 哎，宋商院的任务总算完成了。
3: 嗯，什么味儿？真香。
4: 啊！炖牛肉，好久没看过了。
3: 葛毅，干什么呢？
4: 大头，啊，你喊什么？你喊什么？那么喊，吓得差点噎死我。哼，
3: 这是给伤病员做的，你也好意思吃？
4: 大头，别怪葛毅了，大伙儿好久都没有吃一顿正经饭了。
3: 我知道。
4: 你们过来，我给大伙儿做了辣椒土豆丝、牦牛肉炒豌豆，还有用我从兴国带来的腊鹅炒的油菜和糌粑四星望月。兴国腊鹅，我好久没吃了，快让我尝尝。
3: 别急啊，把连长和大伙都叫来再吃。
4: 啊！
3: 哎呀，
4: 这可怎么弄啊？
3: 连长这是怎么了？
5: 我还没见过他怕过啥呢，到底什么事儿？连连长都没辙。<笑>
6: 连长接到的任务是要在今晚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正头大呢。<笑>
5: 老陈，可不带你这样嘲笑革命同志的，要是演不好，可是咱们全连一起丢人。
3: 就这呀？你忘了我是山歌大王了，直接来段兴国山歌不就行了？
4: 哎呦，不行不行，这次是集体表演。
5: 那不如大伙儿一起演活爆剧。嗯，
6: 对，舅爷，咱们在金沙江用破草鞋把白匪兵耍得团团转的事儿，我来编剧。太好了，咱们自己演咱自己。
5: 我可从没上台表演过呢。哎呦，我的连长同志，你上阵杀敌的劲头都哪儿去了？走，抓紧时间排练去。
6: 哎，等等，指导员，咱们吃完饭再练吧。 大头弄了一大桌子好菜呢。
5: 好，开饭，
7: 吃饭。

0: 同志们，刚才的水兵舞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是兴国之剑侦察连表演的活爆剧《一只破草鞋》，大家欢迎。
2: 我该先卖哪条腿啊？
3: 你打仗冲锋的时候会考虑先卖哪条腿吗？
2: 左右。
4: 哎，就不考虑。
3: 这就对了，别想那么多，上就完了。
2: 你看他顺拐。
5: 就走啊。
4: 连长太丢人了。
6: 白匪想要把红军拦在金沙江，简直是痴心妄想。
5: 哎，糟了，下面是什么词来着？
7: 连长忘词了，算了，白匪兵先上场吧。
8: 抓着他！
7: 连长，想想你平时怎么打仗的？
5: 连长，
6: 你要的草鞋，我们用它把敌人引开。好让大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
9: 他们走的那条路，我真是聪明绝顶。

0: 功。
1: 达威会师令伤痕累累的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战士们得到了久违的休整，为后续的战斗焕发出昂扬的斗志。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疲惫的红军战士们在达威做了短暂的休整。
2: 哎呀嘞，日头出来呀，红彤彤哎。
1: 这期间，中革军委开会讨论红军未来前进的方向，最终决定红军部队北上向甘肃南部地区前进。但由于国民党军队抢占了松潘，阻断了红军通往甘南的坦途，红军只能选择穿越广袤的毛儿盖草地无人区，继续北上。
3: 给我加点水。
4: 首长，听说咱要过大草地啊。
3: 这大草地环境复杂，得让萧强那小子带队去摸摸清楚。
4: 是该让他去。我听说啊，他最近闲得发慌。
3: 哎，好你个枪娃子，越来越没规矩了。
4: 报告首长，我来了。
3: 我看你小子就是皮痒。不过听藏民们说，这草地里可凶险得很，但红军就是不信邪，哪怕是阎王殿，你小子也要把情况给我摸清楚，有没有信心？
4: 有，保证完成任务。连长，这次是啥任务啊？
5: 去阎王殿探路。
6: 等等我们，到底是啥情况啊？
7: 要过草地，那最好能找到藏民向导帮我们带路。
5: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大家分头去问问，一小时后回连里集合。
6: 好，
5: 好。
8: 怎么问了一圈，一个去过大草地的也没有？果然是阎王殿啊！
4: 啊！糟糕，把辫松了，老伯危险！
9: 哎呀！
4: 老人家，您没事吧？
9: 我的腰扭到了。
4: 您忍着点，我这就带您去找大夫。
5: 老陈，你那边找到向导没？
7: 许多藏民对咱们有误会，不肯帮忙。
5: 看来大伙儿都没啥收获，没时间了，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8: 连长，这位巴鲁老伯伤到腰了，你快让刘早给瞧瞧。
10: 快送去医疗室。
8: 来。
9: 疼，疼。
8: 怎么样？
10: 不打紧，只是轻微扭伤，骨头没事，贴两贴我配的膏药，再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9: 太谢谢你们了。
5: 老人家，您太客气了。
9: 不要老人家老人家的叫，就喊我巴鲁，我才60，还年轻。
7: 连长，队伍集合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去大草地。
5: 好，巴鲁老伯，你好好休养，我们还有任务，回来再来看您。
9: 啥？要去大草地？你们疯了？那里面可危险得很呢。
8: 是快被逼疯了，我们找了一整天都没能找到向导，只好自己探路了。
9: 哎呀，别犯愁了，我可以做你们的向导。
5: 巴鲁老伯，您去过大草地？
9: 那是当然了，我经常去里面打猎，我这就准备一下。我的腰啊。
10: 您的伤还没好，别乱动。
8: 连长，老伯可以帮我们，可是他的腰没法行动啊。
5: 别冲动，或许还有其他办法。巴鲁老伯，您坐在滑杆上帮我们指路，我们一路抬着您，可以吗？
9: 哎呦，这可是关老爷才有的待遇啊。没问题，没问题。
5: 我代表红军谢谢您，巴鲁老伯。

0: 哎呀，客气啥？
1: 刘总，弄下滑竿，我们立刻出发。
2: 是。
3: 等等，出发前要准备些东西。啊，
1: 您说，我记下了。
3: 多带些长木棍、火折子，能挡雨的斗笠、油布、蓑衣，还有。咱们再往前走就是大草地了。
1: 好，同志们继续走。
2: 这里的景色真美，一点也不像阎王殿呢。
3: 别被表面的景色给骗了，他的骨子里可危险得很。
1: 哎呀，糟糕，脚陷进去了啊！
3: 小心，不能这样子走，得用棍子一边探着路，一边踩着草垫子走。
1: 原来您让我们准备木棍是探路用的。
3: 木棍还可以插在地上当路标，指出安全路线，并告诉后面的人该往哪儿走。
1: 这法子好。
3: 哎，草垫下面的这些泥潭最危险，一旦陷进去，很快会被淤泥没顶。
4: 这泥潭这么厉害？
1: 赖华，你负责在前面探路，一定要谨慎小心。
5: 是。
1: 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朝着那棵树走。背着它生长的方向，那边是北。
1: 大家出发，都留神脚下。
5: 这里不行。这几处的泥潭看起来都很深啊。大家跟着我，从左边跳过去。
4: 我来背您，您扶稳了。
1: 哎，小心！您不要紧吧？
3: 没事，没事。不好，要下雨了。这草地的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1: 怪不得出发前你让我们多带斗笠、蓑衣。
5: 接下来该怎么走啊？
3: 这个我也没把握，大雨把以前的路标都淹没了，周围也没有熟悉的树木，我们只能往北走。
5: 可现在根本分不出东南西北啊。
2: 唉，要是咱们有指南针就好了。
4: 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再走下去我们会有迷路的危险。
1: 是时间紧迫呀。好吧，大家找找地势高的地方休息，别把身子泡坏了。
4: 哎，那地方应该不错。
1: 大家不要离开队伍太远。
6: 救命啊！
1: 德印，你左后方，快去救人！其他人不要乱动。德一，你小心靠近，不要陷进去。
3: 小伙子，千万别乱动，越动越危险。
4: 快抓住！
6: 不！
7: 哎，小楚，你怎么了？
1: 刘总，快去看看。
2: 出发前他就有点发烧，这一受凉病情更加重了。
4: 老肖，不能再这样硬闯下去了。
1: 可这是任务，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永不放弃。
7: 萧强，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
4: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去问问向导。
1: 八路老伯，您看我们还能不能再往前走一点？
3: 哎，这雨太大，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硬往里闯可能就回不来了。
1: 老陈，你说的对，确实不能蛮干，咱们原路返回吧。
4: 好，只能这样了。
8: 由于在探路途中遭遇暴雨，失去了前进方向，兴国之剑被迫原路返回。
1: 对不起首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愿意接受处分。
9: 咋了？这点挫折就让你小子认怂了？
1: 没认怂。

0: 就是没摸清楚情况，有点不甘心。
1: 别灰心，其实你这次带回了不少情报。
0: 啊，真的？
1: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大草地比我想的还难走，我们的准备还远远不够，所以你小子算是立了一功。
0: 是，谢谢首长。
1: 嗯，通知各部队，一定要加大粮食筹备和其他给养物资的准备。
2: 是。
3: 虽然兴国之剑探路大草地受挫返回，但是也给红军带回来许多有用的宝贵经验。
4: 有人吗？我们是红军。
5: 哎，这家也没人，不会是故意躲着我们吧？
0: 我们再去别家看看。
5: 嗯。首长，现在买粮食的工作进展不太顺。
1: 嗯，怎么回事？
5: 一是本地粮食本来就少，再加上很多藏民听了反动派的谣言都躲了起来，咱找不到人买。不过
1: 什么？别婆婆妈妈的，快说。
5: 藏民的田里倒是还有不少青稞，都没人收。
1: 情况紧急，不能再犹豫了。我去请示上级，先收粮食，再给百姓立下戒据，承诺红军一定会付钱。
6: 嗯，戒据留好了，咱们去下一块地。哎，嗯，
7: 大家加把劲儿。
8: 麦田第五号老乡，我们在你田里割了青稞200斤，这木牌可做红军购买粮食的凭证，待你归来后可拿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换银元。前敌总政治部。
3: 由于敌人的步步紧逼，红军在没有收集到足够粮食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穿越草地无人区。兴国之剑作为探路先锋，走在了大部队的最前面。
0: 大家要抓紧身边同志的手，小心不要摔倒了。
9: 哎，满载，抓住我的手。
10: 好。
9: 不好！
0: 满载别慌。
10: 救命！
11: 我的腰闪到了。
0: 好险，老陈，快把手给我。来，
9: 孟仔，不要紧吧？
10: 我没事。
0: 啊，糟糕，干粮袋被河里的石头划破了，这怎么办？
6: 戴华，怎么了？
0: 啊，没事，没事。
12: 看样子雨快停了，天黑前咱们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宿营。老陈，去看看其他的同志粮食还有多少。
0: 好。
12: 同志们，咱们进入草地已经3天了，大伙儿还剩多少干粮？
0: 啊，
5: 我还有这些。
0: 我的还有不少呢。
5: 那还不分点儿，我都要断粮了。赖华，你吃草啊？
0: 过河时干粮袋不小心被石头划破了，所以
5: 来，咱俩分着吃。
10: 赖华哥，你都是为了救我，我这份你一定得收下。
0: 满仔，我不能要。
6: 老肖，同志们干粮差不多都吃光了，剩下的不够大伙分了，
12: 这可怎么办呢？
9: 连长，这大草地上肯定有野菜，我去找找看。
10: 我和阿飞也去帮忙。
0: 好，小心些。
10: 嗯。
9: 哎。
10: 啊。
9: 这是灰灰菜。这是苦菜。哎。这个是马齿菜，还有冬苋菜。哎呀，居然还有野芹菜，这些都是可以吃的。
10: 太好了，大壮哥，你真牛！
0: 哎，
9: 嗯，
10: 大壮哥，前面好像。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去找连长，你留在这儿，千万别乱跑啊！
1: 是食物中毒，要弄些清水给他们喝，好把胃里的食物给吐出来。
0: 这蘑菇肯定有毒，他们应该就是吃了这个才昏倒的。
2: 水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救人。大头，去做野菜汤。这些同志呕吐后更需要补充体力。是。
0: 娘，您做的腥锅鱼丝就只剩这些了。
2: 安令河，现在都没危险了。坐得好，刘总。这是哪儿？我班里的战士呢？游兰洞，你们需要休息，他们都没事，放心吧。
1: 嗯。
3: 谢谢。我们的干粮一天前就吃完了，偶然发现了那些蘑菇。
2: 谢谢。
3: 都怪我。
2: 别自责，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点东西，恢复体力。大头，野菜汤呢？
4: 快点拿过来。
0: 好。对了，再去采些能吃的野菜，做上标记，让别的部队也学会辨认，避免食物中毒。
1: 是。
0: 来，
1: 水也太好喝了，这里还有兴国鱼丝。自打离开苏区，好久没有吃到了。
4: 汤好喝吧？
0: 大壮哥，汤还有吗？给咱连的同志分点吧。没了。
1: 不过我得再去煮点，要不同志们的下一顿就该把我嚼了。
0: 大壮哥，我去帮你挖野菜。嗯。等等我，我也去学学认野菜。看，
1: 灰灰菜就是这个样子。嗯，
0: 灰灰菜，哪个是啊？
1: 这个也是可以煮的。
0: 哎，有鱼！
1: 啊！
0: 啊！蛮仔，快抓住！没事吧？没事，我发现这里有鱼，真的。看好啊，给你们来个意外惊喜！看，神奇鱼竿。
3: 可以开始钓鱼了。
1: 好嘞！好。
3: 连长，你看，我们钓到了两条鱼。太好了，大头，快去做鱼汤，给干部休养连的同志吃。
1: 啊？怎么回事？
3: 干部休养连刚到，老同志们身体弱，正好帮他们补充一下。
1: 可是咱们连……
3: 这是命令，快去。
1: 哦。
3: 你们怎么钓到的鱼？
5: 看，这是我用缝衣针和线做的鱼竿。好你个铁娃，这法子也能想得到。刘总，嗯，休养连女同志多，快去多借些缝衣针。好，
3: 铁娃，你把这个法子交给大伙儿，希望大家都能钓上鱼。
0: 是。
5: 兴国之箭前后两次把找到的食物分给了兄弟部队的同志。
3: 但自身却遇到了断粮问题。
1: 连长，附近认识的野菜都挖完了，再往远走会有危险。这些不够咱全连吃的呀！啊，别不争气啊！哎，对了，皮带。哎，这野菜也太少了。
3: 大头，嗯，这皮带是牛皮做的，应该可以煮来吃吧？
1: 应该可以，不过味道嘛，也算我一个。
3: 老陈，这皮靴可是你的宝贝，你怎么把它给切了？
1: 关键时刻，我这指导员怎么能掉链子呢？
3: 好，今晚咱们连吃牛皮大餐，
6: 这能吃吗？嗯

0: 难吃，但是能填饱肚子。
1: 烤一烤，也许会香一点。
2: 就这样，无论是吃草根、树皮，还是皮带、皮鞋，红军战士们想尽各种方法解决粮食难题。虽然无法根本改变缺粮现实，但却有许多战士因此而撑过了草地绝境。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5: 好，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

0: 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会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呀、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啦？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1: 跟
0: 他
1: 着
0: 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李医生。嗨。
3: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

0: 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1: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1: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1: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1: 做一个
0: 好嘞
1: 示范啊。
0: 好，
1: 来，我们请
2: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1: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哎，是不是？
0: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

0: 阿叔的情况呢，
1: 嗯。
0: 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嗯，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
1: 说
0: 后
1: 你
0: 呢，
1: 的
0: 两手上
1: 练习
0: 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是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0: 啊，
1: 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0: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竖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术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术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

0: 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

0: 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1: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是。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1: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1: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

0: 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卖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卖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
0: 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旗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0: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0: 好好坐。哎呦，哎呀，好冷啊！
1: 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
0: 哎呀，
1: 喝茶嘞。

0: 哎，哎，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啊，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1: 婆婆，嗯，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都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哦，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活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啊，挂一个裁缝店旗啊，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哎，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哦，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畜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哎，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儿上也算惨了。
1: 婆婆
0: 啊，
1: 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呀。
1: 干娘。

0: 敢为姑娘，你家师父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怪自己逃了？
0: 你什么？我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二娘，二娘。

0: 干什么？住手！
1: 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师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父。
0: 师父，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父，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0: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0: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你
0: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儿，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4: 我跟你们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5: 哎，汪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4: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5: 是吗？真的假的？
4: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5: 好啊，
6: 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4: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来，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5: 好好好。

0: 大郎。
1: 娘子，俺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0: 今天都卖完了。
1: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0: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1: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大郎，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
0: 了。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1: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

0: 别看安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1: 哎，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3: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能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4: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3: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1: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4: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
1: 哎，
2: 好。
4: 哎啊，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1: 好，
4: 嗯，去吧。嗯，
0: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吴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2: 吴大哥。大哥，
1: 大哥，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0: 220两。
2: 嗯，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0: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1: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1: 啊。
0: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1: 嗯，
0: 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1: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2: 大哥，我们走了。
0: 哎哎哎，
1: 走了，大哥。
0: 哎，
4: 怎么样？
2: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4: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0: 哎呀，220两。哎哎，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太好了。

好兄弟，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把他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救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你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了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0: 大郎，
1: 俺武大也

0: 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1: 谢谢你。
0: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1: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0: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府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0: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给你娘回家去，
2: 走，
1: 拿着。
3: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4: 卖梨子喽，哎，
3: 来来来，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3: 哎，你看你看，
5: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6: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5: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7: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8: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9: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透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5: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7: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5: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5: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5: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10: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11: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1: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静气，润养身心。
5: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12: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5: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11: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7: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5: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13: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

0: 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1: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2: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3: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4: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5: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6: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3: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6: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7: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3: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8: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2: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9: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3: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6: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3: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

0: 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0: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2: 这个中药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3: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0: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4: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闻香静气，润养身心。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风貌，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

0: 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
1: 这，
0: 卖炊饼，卖炊饼喽！
2: 去，跟娘回家去。
3: 走，
2: 拿着。
4: 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进来喝茶吧！啊，
5: 卖梨子喽、哎！
4: 来来来，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4: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4: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4: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6: 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7: 大佬，大佬，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8: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7: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5: 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9: 哎，这不是大郎吗？
8: 哟，九叔，
9: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8: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9: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8: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9: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8: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9: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
8: 哎，
9: 还有

0: 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1: 这个。

0: 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就说，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1: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
0: 哎，
1: 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0: 啊，
1: 生个孩子。
2: 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辛苦了干娘，
3: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嗯，我去了啊，哎，哎呦累死我了，
4: 谢谢干娘。
2: 来来来来，呀呀呀呀呀，
3: 哎呀，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
2: 别说买就离手了，
3: 开开开开。
5: 哎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
6: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0: 进斗京啊。
1: 哦，是个大人物啊。
2: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1: 什么？
2: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1: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3: 是是。
1: 你为什么打人呢？
4: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1: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4: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1: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4: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1: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4: 不是。
1: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4: 谁敢啊？
1: 走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3: 是
5: 是。
6: 打出大和通杀，没出小，肯定是小。
7: 埋地出手，
6: 开小孔门田地通吃。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8: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诏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甲呀。
9: 哎，慢着！
8: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停个地儿。
1: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8: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的，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愿不敢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嗯嗯嗯。
10: 这油
11: 啊，这啥呀？
10: 哎呦，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0: 你要干什么？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 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 给俺杀！
2: 快跑，快跑！
3: 哎呀！哎呀！哎呀！
4: 好汉，是武都头吧？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0: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4: 正是在下的产业。
0: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4: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0: 好了，不必了。
4: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0: 好了，跟我走。
5: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老舅说：“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南佑房子，
2: 大郎啊，把契约收好了。哎，
1: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2: 哪里啊，舅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
1: 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
2: 她想要一份休书。
1: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2: 俺也知道不般配，舅叔。
1: 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2: 舅叔，那你说怎么办？
1: 我看这样吧。嗯。

0: 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
1: 哎，这样九叔说的慢。
2: 九叔，
0: 哎哎，哦，五都头啊。
2: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
2: 哎，
1: 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2: 谢谢何九叔啊。
0: 他怎么来了？
2: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0: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1: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3: 爹，我欠黄三十五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0: 你这个孽障，孽障！
2: 何清啊，
3: 嗯，
2: 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四十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0: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4: 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3: 我说我错了。
2: 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0: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五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2: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1: 哎，
2: 我们回去吧。
1: 啊，九叔，回见。
2: 俩回头见。
0: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
4: 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5: 哼，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5: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4: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4: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嘿嘿，大官人，哎，这一次有门了。
0: 嗯，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0: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1: 动真的感情了。
2: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3: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2: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0: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2: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1: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0: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3: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0: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
2: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4: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3: 妈妈何事惊慌？
4: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0: 什么？武都头？
4: 啊，
1: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0: 威风了他，
1: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4: 嗯，
5: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6: 他们打伤人了呀。
5: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6: 大人，
5: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3: 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0: 那就找他史文魁去。
3: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5: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呢，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6: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5: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6: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5: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6: 遵命。
7: 嗯，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8: 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9: 啊，真的
10: 真的
11: 真的
12: 好。哎呀，
7: 好好好，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13: 好，
14: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
15: 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6: 是
17: 是
16: 啊，
17: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
18: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9: 是啊
5: 是啊，
6: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

0: 情啊。
1: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陆涛，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武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0: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武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请请请请
2: 请，
0: 来，两位随意啊。
1: 谢。大人，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0: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1: 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择了一位年轻美女。
0: 哦，
1: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1: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4: 是。
0: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1: 那就做小妾吧。
0: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1: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0: 还真不错，
1: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0: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武都头说去。
1: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0: 那为什么呀？
1: 那武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0: 那倒也是
1: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0: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1: 来
2: 来
0: 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好好好。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
6: 这屋里真热呀。
7: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8: 谢谢干娘。
7: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嗯，
0: 金莲，回家吧。

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
0: 回家吧。
1: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荣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他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林，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干娘，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

0: 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1: 那也要，要。
0: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1: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他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
4: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

0: 我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

0: 代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
0: 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

0: 我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不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

0: 代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风貌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给二郎去找，去照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

0: 糊口。
1: 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众人采，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哪。
0: 哎呦，大郎，大郎，这

0: 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1: 先生，你算得真准。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0: 不不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1: 不不不不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20个。
0: 这
2: 大人有何事啊？
3: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4: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2: 武松来了。
5: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6: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5: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6: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5: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6: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呀、啊？你是打虎英雄啊。
5: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6: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5: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6: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啊。
4: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6: 二哥，
5: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6: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7: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5: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啊，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啊。
5: 大人，这
6: 害什么羞呀、啊？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8: 奴婢在。
6: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8: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6: 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5: 大人，大人，
6: 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
3: 走了，二哥，
4: 二哥，走了。
7: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5: 不不不不。
8: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
7: 请。
5: 武松，我
7: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5: 不不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7: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5: 没有。
7: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5: 这好，好啊。
7: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0: 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1: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呀、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
0: 嗯，
1: 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
0: 啊、哦，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2: 请英雄指教。
3: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2: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3: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2: 五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3: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
2: 哎，告辞了，
3: 告辞了。
0: 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4: 眼瞅着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1: 赶紧的，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5: 大人，你看这事，我觉得
6: 这事儿透着邪门。
5: 怎么说呢？
6: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5: 这。

0: 何以见得呢？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纹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嗯，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1: 太爷，嗯，
2: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1: 你说来听听。
2: 太爷，您知道。 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3: 大人，我回来了。
1: 哦，
3: 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
1: 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呀！嗯，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嗯，我马上先闻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镇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户，叫他们赶紧义捐。
3: 先兑付一阵子。是啊，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1: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3: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 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
1: 嗯，
3: 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1: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3: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
1: 可谁看见了？老虎
3: 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说的太好了，接着说。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他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
1: 嗯，
3: 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
1: 嗯，
3: 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 而不是来吃肉的。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1: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3: 好，大人。
4: 那我就先走了。
3: 啊，快去快去吧！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
0: 面问问吧。
1: 好，
2: 嗯。这咋回事呀？
3: 这
2: 咋回事？
3: 这日子怎么过的？
4: 加起来都八个了，
3: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5: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嗯，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3: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

0: 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那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接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哦，那你说说看。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的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
1: 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2: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0: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2: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
3: 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
2: 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
3: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武都头这边嘛，
2: 啊，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啊，上景阳冈，还有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0: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4: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5: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6: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必凶。
0: 好了好了，
7: 知道
0: 你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8: 有路都在，怕什么呀？
0: 对呀，跟着二哥，大家都不犯吃，对不对？对。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召开，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 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9: 放心吧，二哥。
0: 走吧，
9: 走。
0: 好，
9: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都督，小心，
2: 小心，都督。
3: 好功夫，好功夫！哎呦，哎呦，
4: 灵活，好功夫！
0: 来，
5: 真有老虎，
0: 小心一点。

0: 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赵开，
0: 啊，
1: 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放心吧，能个把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1: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2: 是。
3: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四啊，五爷，常言道那丧德山那都棕榆虎啊，
3: 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4: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2: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4: 哎呀，好，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
2: 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1: 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2: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1: 是啊。
5: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2: 哎，那又不是吗？他们来了。
1: 快点，跟上，快点。
2: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1: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时事九空。
2: 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
1: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呢？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2: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1: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
2: 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4: 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您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
2: 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1: 四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2: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4: 得了得了，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
6: 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1: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走走走走，
7: 快点快点！
8: 别动！
7: 哎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是，
1: 走，
2: 走，跟着，走。
3: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
4: 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3: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5: 来人呐，
6: 在。
3: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7: 是，
8: 走，
9: 去，
10: 走，
11: 走。
12: 武松啊，武松，
13: 大人，
12: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3: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12: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啊、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13: 谢大人。
14: 你看来了来了，是打虎英雄。

0: 武松这家伙，你
1: 得了得了得了。
2: 哎呦，
1: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2: 是是是。
1: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2: 哎，
1: 过阵子还有事做。
2: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 好好歇着吧。
2: 哎，是是。哎呦呦，哎呦！
3: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4: 爷，您这是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了。
4: 记住，
3: 快点
4: 上堂后咬死贺武。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5: 来，
4: 好，
5: 来呀，带人犯上堂。
3: 走
6: 走
7: 走
3: 走，跟上！
5: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2: 我们是这个……
5: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8: 在！
5: 大刑伺候！
9: 是！
1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行，我招，我们全招。
5: 嗯，
10: 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篡的局。
5: 哪个贺五啊？
10: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担着。
11: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0: 是啊，
11: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0: 对。句句属实啊！
5: 那个贺武现在在什么地方？
12: 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
5: 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13: 退堂！
1: 走
14: 走！
15: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地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1: 嫂嫂，
15: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想亲抚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

0: 绝不是这种人。
1: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己的人，如果没了提己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来呀。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叔叔，
0: 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想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4: 这样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4: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23度，
5: 温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是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7: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想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 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8: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

0: 都在零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1: 确实很冷啊。
0: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1: 对，
0: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哈、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1: 没错，而且这段时间网上也屡见曝光寒潮来袭、暖气罢工的新闻，很多居民暖气费交了，结果家里温度上不去，然后不得不采用辅助取暖模式，尽快驱逐严寒。
0: 说的没错啊，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
1: 没错，
0: 一天要耗几十度的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有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0: 对，
1: 显得格外的冷。
0: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1: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0: 好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滚蛋！
0: 哇，它真的会说话。
1: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0: 对，
1: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0: 没错，
1: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来，我们看。
0: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1: 深圳实现取暖不用等。
0: 是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滚蛋。
1: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1: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滚蛋，
1: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1: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没错，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不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
0: 哎呦，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0: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

0: 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2: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对对对对，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

0: 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念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1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3: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3: 23度，
2: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就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

0: 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发冷的，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

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段。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3: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4: 哎，哥哥，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你说来听听啊！
5: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
3: 哎，
4: 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3: 你这个兔崽子，
4: 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3: 哦，是啊，
6: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4: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燕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就是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1: 姑娘，
4: 上不去，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3: 不知道，
4: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哎呀，这门亲事不成，
1: 走。
4: 咱现在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
3: 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是是是是。
1: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
7: 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3: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1: 他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8: 你傻呀！

0: 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1: 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2: 没有。
3: 炊饼。哎，
0: 在那儿呢。哎，
4: 啊，
0: 走吧。
3: 炊饼。
2: 来，来一个。
4: 给。
2: 啊，谢谢。
0: 武大。
4: 金莲，回家吧。
0: 大郎，大喜呀！
4: 对，俺把房子买下来。
1: 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4: 哪这么快？
0: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1: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4: 在哪儿啊？
1: 樱桃巷紫竹院。
4: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3: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2: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是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4: 在哪儿啊？
2: 在樱桃巷紫竹院。
4: 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1: 现在，信了吧。
0: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4: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你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啊。
2: 好。
0: 哎，成了。
3: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开门啊。
5: 谁呀？
3: 俺是卖炊饼的。
5: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
3: 哎，
1: 等等，
5: 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
1: 那想嫁都头吗？
5: 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0: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1: 这位是武都头的哥哥。
4: 俺是武都头的哥哥，俺叫武直，
1: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5: 哦，
1: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5: 叫嫂嫂。
1: 嫂嫂。这位是？
5: 这位是武都头的亲哥哥。
1: 兄长万福。
4: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1: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0: 哎，
4: 王姨娘，请。
0: 好嘞，
4: 请来。
0: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1: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5: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4: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5: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1: 哪里呀，嫂嫂。
5: 妹妹，你可是武家。

0: 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0: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1: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1: 没有，没有的，嫂嫂。
2: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2: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0: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1: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0: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2: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2: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0: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2: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0: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0: 小姐，怎么回事啊？
2: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安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2: 金莲，金莲。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 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10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
4: 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武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3: 是啊，
4: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3: 新人下轿，恭喜恭喜！新娘子来了，啊，请，请，请，别请，
5: 走走走，
4: 怎么，急了？
5: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4: 哎呀，你真傻掉了。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哎呀，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3: 哎，
0: 来，
3: 二
0: 哥，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1: 来
3: 来来来，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啊，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4: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0: 对，
2: 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1: 岂有此理！
4: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5: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4: 哎，
5: 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5: 哎，来，杜涛，喝。
0: 来，
5: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哎呦，哎呦，
0: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她是谁呀、啊？
2: 二郎，武松哥哥。
3: 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2: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他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3: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4: 小姐，这份怎么回事啊？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3: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2: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3: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了。
5: 凤二姑娘，凤二姑娘，你
2: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

0: 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1: 不能啊。
0: 二郎。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
1: 嗯，
3: 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4: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
1: 嗯，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4: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4: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6: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里晃晃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5: 嘿嘿，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6: 干什么？
7: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6: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7: 当然给我们的。
6: 给呀、啊、
7: 给了我们就没了。
6: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头，给他们啊。
7: 来、哎、给
6: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7: 算你们识相。
8: 哼，哎呀，上！

0: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1: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0: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2: 那是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0: 你还有电啊？
1: 哎呦呦呦呦呦！
0: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2: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0: 那你的店在哪儿？
2: 就在那儿啊。
3: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0: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3: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3: 哎，对，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0: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听到没有？
4: 知道。
0: 银子拿来。
4: 这，
0: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1: 是。
0: 大路啊！
2: 走，
5: 快来！杜头，快点！
6: 哥哥，你怎么了？
7: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6: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7: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俺心痛啊，
5: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7: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6: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7: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6: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7: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6: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5: 我这就去。
6: 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8: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6: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8: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6: 哥哥呀，
8: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9: 王婆在家吗？
10: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9: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0: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9: 干女儿？

0: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啊，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1: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2: 哎，我这就回去。
1: 你倒是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0: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2: 干娘，我回去了。
4: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2: 干娘，运哥走吧。
5: 走。
2: 哎，运哥你回去吧。
5: 哎，
6: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哎、啊！
0: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2: 二郎，二郎，你来了。
6: 哎呀，
2: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3: 都是给你气的。
2: 你这说哪儿的话啊？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6: 休书，休书。
2: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6: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2: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6: 不是，凤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2: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二郎，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0: 走！
1: 哎，干什么的？
2: 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怎么？
3: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4: 你在哪买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5: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3: 你想试试？来试试。
5: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3: 这算什么呀？这个。

0: 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2: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4: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3: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4: 没错。
3: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4: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3: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4: 是的，
3: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4: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3: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4: 是的，
3: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4: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3: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4: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3: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4: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3: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6: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7: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 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

0: 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

0: 2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

草木风貌，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

0: 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舞姿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祝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0: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

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1: 自己打开看看。哎。

0: 鬼子的枪，
1: 小点声。
2: 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你摸清楚了吗？我清楚了，冬天村级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小的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我亲手做的。
4: よし、君だ。
2: 飯行こう。はい。
4: 哎，太君，
2: 我们呢？
4: 在这儿盯着。
2: はい、太君。
4: おい、君も飯だ。
2: はい。

0: よし、飯だ
1: 飯だ
2: 飯だ
1: 飯だ、
0: うまそう、飯だ
1: 飯だ、早く食べよう早く食べよう、
2: いい匂いだ。
3: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5: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2: 谁？
3: 我刀子。
2: 刀子，哎，
4: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3: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3: 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3: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6: 你干什么？

么黑，装死了。

0: 再过不了一刻钟，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
1: ！
0: 怎么？看上了？
2: 收了。
3: 收了。
0: 够威风啊，兄弟！
4: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4: 八路？
0: 聪明，
4: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4: 答应。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4: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5: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门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0: 行，走。
6: Back。
7: 参谋长，
8: 参谋长，
7: 我们回来了。
8: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8: 什么？
3: 入伙？哎，
4: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8: 算不上。
4: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8: 哪儿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

0: 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1: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2: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1: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2: 爽快！
1: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2: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3: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4: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4: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6: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6: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什么？
6: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留下，饶了他。大兄弟，大兄弟。
1: 前头就是洞天村，
2: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公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了，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个小鬼去。
1: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刀哥，小飞，我张曼，自己人。这小子平常这么贱，咱跑这儿看见了。
1: 走。
0: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着？
2: 扛不住了，我得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
0: 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0: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3: 了，狗日的！事一件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4: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
4: 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3: 这么说又白来了。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1: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废话呢！你怎么到处放屁呢？
1: 还不让说！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1: 小点声！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1: 少，五个，不，六个，
0: 到底几个？
1: 叫六个。
2: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1: 这不会是？是哪撒尿？溜了吧？
2: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来来来，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烧的，啊！
2: 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这
3: 不至于这么寸，
1: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
2: 亮子，喝酒。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1: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鬼子把粮食都运到哪儿了？
1: 不说啊，不说把舌头割了。
2: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3: 坑伟爷，坑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0: 那谁知道？

0: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儿。
1: 对，罗家屯儿。
2: 罗家屯儿，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

0: 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宗要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1: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
0: 坐视不理啊！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怎么讲？额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2: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0: 喝水。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
1: 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0: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3: 阿禄，都问你什么了？
4: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都晕到罗家嘴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2: 常务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3: 嗨，
4: 参谋长，来了两军用卡车。
3: 报告，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3: 记者，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3: 行动吧。
5: 干活。

0: 那边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西北皇军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
0: 全部没事。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不要，
2: 不要，我啥不要，
3: 不要，太
0: 君，不要。全部箱根，我们走了走。

0: 来，慢点！豆子，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麻袋呢？那我去拿。来，一，二。
0: 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1: 你们
2: 动手，麻袋装满了。
3: 好。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有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全員降りて穀物を運び始めろ。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

0: 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 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

0: 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冻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

0: 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

0: 配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后果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7: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 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

0: 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Cook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3: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5: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6: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7: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8: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9: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0: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11: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2: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3: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4: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5: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7: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6: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7: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

0: 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林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按计划行事。
1: 哎，哎，给。

0: 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各位。粮食已经撤上了。早上好，
1: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2: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1: はい。

罹患式本部につなげ。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属下，属下，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属下。
1: 罪该万死，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要听，
0: 全军阵力。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退势已陷，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的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

0: 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1: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1: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2: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3: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2: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1: 是
3: 是。
1: 行动。
3: 走。
4: 快点。
3: 快点
4: 走。
3: 快点。
1: 走。
3: 快点走。
4: 快点你。
3: 快点。
4: 走。
3: 快点。
4: 走走走。
3: 快点。
4: 快点。
3: 走。
4: 你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5: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区域。
6: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小鬼子来了，打不打？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是。
1: 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命令を出せ。火力圧制だ。

0: 长，我们特战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快，快呀！

0: 报告大总，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报告大总，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1: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2: 嘿。

0: 我们要保护老百姓，老百姓！
1: 团长，怎么办？
2: 别开枪！
3: 小鬼子太卑鄙了！马林，
4: 这帮狗日的，村长怎么办？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5: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6: 龟缩。 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7: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8: 呀西，嘿，你们的。
9: 我给人的，
8: 压上去的干活。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10: 参谋长，
8: 八路军，
10: 跟我来，
8: 出来投降吧！ 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一、五。

0: 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만이가스럽이제빠르나마약스럽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

0: 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1: 哎，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1: 嘿，
2: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0: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3: 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4: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5: 嘿，交换！
6: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7: 参谋长，
8: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6: 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7: 不行，
6: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7: 大家戒备，
9: 全体戒备。

行，走吧，人呢？百姓都站住！陈天放，你弟，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はせ。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一样。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国家、
3: 下がるんだ。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 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

0: 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

0: 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

0: 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 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后果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Yeah!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

0: 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1: 慢，念，念出来。
0: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报告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
0: 固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固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源是位抗日名将。
2: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源起义，和平解放固州。
3: 明白。
4: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3: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2: 来的还真快啊！
3: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2: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2: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3: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2: 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

0: 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1: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武院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0: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
0: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0: 这边请。报告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4: 看茶。
5: 是。
4: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守，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4: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都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6: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4: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3: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军长，请喝茶。
4: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1: 洪元兄，告辞。
4: 孙军长，代我送客。
6: 啊，特派员，这边请。
0: 司令，怎么了？
4: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3: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7: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

0: 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1: 您说的是陈天放？
0: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1: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0: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2: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0: 那好，麻烦您了。
2: 不客气。
0: 再见。
2: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大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
7: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2: 诚如特派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2: 太白员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7: 太白员请讲。
5: 本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
7: 必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元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2: 明白。孙敏定不负党国重托。

0: 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代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1: 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孤柳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力有不逮。
1: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小国家吧？
0: 属下明白。
1: 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有什么关系？
1: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2: 哎呀，我这是我的家，我住了十多年了，我不能够家事，再带走这种人。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你这里长官，旅长干不干？先等等。
1: 情况吗？
2: 报告，没问题。
1: 继续监视。
3: 是，
1: 走。

强盗，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让江家辈，快！

0: 哎，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1: 马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
3: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0: 孙军长，
3: 大兵，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5: 突破防线？你们是说万无一失吗？
3: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5: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3: 是。
5: 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6: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那次的目的。方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您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国，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队长，来了一大帮国军，貌似来者不善。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 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 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看来我是老了。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报回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红叶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
0: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有失礼之处，还请红元兄海涵。
1: 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
0: 正是。
2: 司令，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红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不送。
2: 那司令，我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1: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港口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2: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
3: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4: 是啊，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
2: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这
5: 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5: 哎，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6: 这是什么车？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 光装载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

0: 能行，拜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

0: 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

0: 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两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两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个农。

0: 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裤，只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4: 嗯，
5: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

0: 就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1: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0: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1: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0: 嗯，好。
1: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0: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舞姿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祝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

0: 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0: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1: 报告长官，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影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2: 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特派员认为是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 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场外。不错。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3: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
2: 愿用项上人头担保。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蓄威仪。
4: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5: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您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你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维果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2: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3: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 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2: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0: 司令，得罪了，带走。
1: 慢，我自己走。

0: 二，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0: 洪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
1: 啊，
0: 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给我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2: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4: 军座，胡营长到。

0: 秦总。
1: 下去吧。
0: 是。
1: 坐。
0: 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2: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军座，自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3: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3: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3: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4: 彪在，
3: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3: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3: 此事事关顾州安危，切记，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3: 马上去安排吧。
2: 是。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5: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顾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6: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顾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7: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8: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5: 有道理。
8: 强子，
7: 哎，
8: 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7: 是。
8: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9: 是。
10: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11: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2: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11: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2: 然后呢？
11: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12: 有道理啊。
11: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12: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11: 记得。怎么了？
12: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

0: 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1: 军部别院？
2: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3: 是。
2: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差不多了，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进行好事，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故意定的？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2: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3: 不用看了，刘司令肯定没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1: 刘司令就是耳，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4: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直定。
5: 大队员，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源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5: 军中上下。
4: 颇多怨言，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公园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6: 大兵员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
5: 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4: 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明天，时间紧迫，有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5: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6: 是，
5: 我马上去办。
6: 有劳了。
5: 太白员言重了。
4: 孙军长，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刘宏源里通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源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
5: 未决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源。什么？秘密处决？
6: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5: 太白员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笑>
4: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源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孙军长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源一样。
5: 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太白员，放心，孙敏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4: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但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
1: 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2: 走，
3: 军座。
4: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4: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军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事儿，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高压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
1: 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2: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1: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5: 是，去城外。
7: 是。

0: 孙军长，久违了。
1: 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2: 还没回来？他说去哪儿了吗？
1: 这个不太清楚。
3: 张副官，
4: 到。
5: 特派员，
0: 备车
2: 去军博别。
5: 不等孙军长。
2: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3: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5: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
0: 孙军长
3: 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慢慢打开。
2: 是。
4: 是军长，又是遇见异常。
2: 继续行进。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1: 天放，
0: 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4: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军长刚刚带人进去。
4: 什么？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2: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5: 好吧，
2: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3: 明白，
5: 明白。
2: 司令，我们走。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5: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白月，我呢？
5: 我怎么办？
2: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
6: 这不行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2: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7: 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置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4: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5: 孙膑，胡营长，
6: 把枪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5: 放下，
4: 放下，放下，放下，快点。
8: 从现在起，我和孙军长的部队就听您指挥。
4: 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报告，司令员，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
1: 太好了！
2: 前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3: 田芳，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啊！
2: 哎，对了，你看谁来了？
4: 天放哥，
0: 青青，
4: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0: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命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

0: 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

0: 放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

0: 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

0: 晾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

0: 解相关信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一百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一百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二十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观众。
3: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舞姿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祝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2: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快姻缘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4: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3: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5: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3: 您练多久了？
5: 都六七年了。
3: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5: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3: 是在练八段锦吗？
6: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3: 您知道八段锦

0: 妈，
1: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2: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3: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3: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又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
5: 梁又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4: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4: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4: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呀、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0: 跟
4: 他
0: 着
4: 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

0: 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经。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李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6: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对对。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6: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4: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4: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4: 邀请阿姨一起来，
6: 我都着急了，
4: 做一个
2: 好嘞
4: 示范啊。
2: 好，
4: 来，我们请
6: 来。
4: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

0: 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1: 哎，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
2: 啊，
0: 啊！
2: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0: 哎，
2: 是？
0: 对，
2: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是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
0: 叔
1: 后
0: 叔
1: 呢，
0: 的
1: 两手上
0: 韧性
1: 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呀、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3: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的一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

0: 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
1: 嗯。
0: 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0: 啊，
1: 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0: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
1: 呢？
0: 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竖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术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术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
0: 好。
1: 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

0: 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3: 规范
2: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1: 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
4: 谢谢。
1: 想问

0: 想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1: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1: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5: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

0: 柄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

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

0: 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 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

0: 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

0: 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湿痕。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

顾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开拓进取，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坚持一个平台管项目，全省投资项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今天走进昆明和楚雄，寻访革命记忆，见证时代变迁。
1: 怒江州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18大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卫生与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省构建起安全稳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加快发展，基层防病治病能力持续增强，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2: 时隔10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我的理解，落实以基层为重点，人民健康为中心，关键在于坐实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持续建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网络，让群众就近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3: 基层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心，国家大力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正是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淀到百姓身边，把好的技术理念送到基层，就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好的答卷。
4: 总书记提出要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这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的方向。
5: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扎根社区服务乡亲的信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用心用情服务好基层百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5-5时期，云南将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不断提高全省各族群众。

0: 动健康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健康云南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研试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未来将进一步聚焦产业痛点，开展规范化栽培、良种选育、耗资技术攻关，突破我们的产业技术瓶颈，依托科技小院、专家工作站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
2: 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完善，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3: 建立这样深度的医养融合的这个服务体系，多元化的提供这个医疗以及泛医疗的这个健康服务，给老人构建全周期全场景的这个健康服务保障。
4: 重点加强专科能力建设，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信义紧密型信义一共体的建设，信义的医疗资源整合利用，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好病。
5: 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资源下沉，持续提升县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引导永续就医，
6: 严守医疗质量安全，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更要落实预防为主，做好慢病管理、健康宣教，推动从治病向防病治病转变，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7: 紧紧围绕提升医保支撑能力这一目标，持续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参保长效机制和医保待遇清单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医保经办服务的便捷度，努力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好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8: 依托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全省不断健全重大项目常态化管理和省协调机制两项机制，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重点服务“十五五”规划、攻坚年六张网、省级重大、重大产业五类项目，推动投资项目线上全流程管理、线下全链条服务，管理质效全面提升。
0: 省一体化平台依托公共互联网上线以来，实行省级部门统筹管理、省州县三级共享共用，面向企业和项目业主开放。凡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符合管理要求的项目，均可纳入管理。目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47万户，覆盖3098家政府部门、5955家企业和项目业主单位，月均登录20000户次以上。累计服务全省投资项目超16万个，平台还与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环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等系统实现部分数据共享，做到一次采集、同步更新、共享共用。
9: 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与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充分地贴合交通行业管理的需求，覆盖了项目从规划到交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运行以来，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一共累计审核了近3000余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打通了省州县交通部门和发改部门这个数据共享的这个渠道，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这个管理效率。
0: 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平台纳入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其中2026年在建及年内计划开工项目1.82万个，总投资4.9万亿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形成五类重点项目清单，实现在线申报、审核入库、调度监测、清单生成和动态管理，申报材料、数据表格、审核实现压减率超70%。昭通市镇雄县晚场磷矿勘探开发项目总投资约81.69亿元，年产能1000万吨，是全省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项目落地时，最大瓶颈集中在用地统筹、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县级层面很难一次性协调到位。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填报问题清单后，分级推送至市、省相关部门协同处置。
10: 相关部门通过平台 查阅的

0: 到这些资料以后，直接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把它作为要素的一个保障清单，同时高位推动矿权设置、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等4项并联推进。
1: 各地各部门用好平台调度监测、问题归集功能，省协调机制按月更新重点项目开工、审批、入库、投资、资金支付等情况，实现一表清，企业可直接填报困难问题和融资需求，通过收集、核实、派单、协调、督办、消耗全链条服务。省级已累计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困难问题1350项，助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第二场直播，龙街千重兵剿平渡天险于10月14号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在鹿圈县的金沙江剿平渡直播点位，节目重温了9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巧用调虎离山之计，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把敌军主力调离金沙江沿岸。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地势凶险的剿平渡作为主力渡江点。历经7天7夜，3万多名红军在当地船工的接力护送下，成功渡过金沙江，创造了不丢一人一马的战争奇迹。在金沙江上游的元谋龙街渡，红一军团在石花滩尝试架设浮桥，打造渡江声势，成功将大批敌军兵力牵制在此处，为剿平渡主力部队渡江赢下了宝贵的7天7夜，让巧渡金沙江完整的战略拼图在此补齐。
2: 在这里呢，记载了当时帮助红军划船的船工名单。在剿平渡口帮助红军划船的一共是有37名船工，帮助红军完成了渡江任务，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 时代变迁，昔日金沙江的天险已然变通途，乌东德水电站建成蓄水，高峡出平湖，两岸群众迎来崭新生活。当年冒险摆渡红军的船工后代告别深山峡谷，完成移民搬迁，居住环境大幅改善，当地打造老船工之家，发展民宿、餐饮、红色文旅产业，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元谋县则依托干热河谷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发展特色种植，挂满致富金果，实现产业蝶变。红色土地上续写着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3: 红军当年长征桥渡金沙江，历经了重重困难，我们也会克服重重困难，在大山里边种出更高品质的牛油果，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1: 明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曲靖大理，为观众展现三元谋红策，滨川续新火。上午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敬请关注。
4: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坚持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怒江中院受理的蓝屏铅锌矿引发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可复制样本。
1: 9月，记者跟随怒江中院的法官们走进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的玉米地里，法官们查看土壤和作物情况。记者看到田地里玉米长势良好，果实挂满枝头。今年以前，这片土地却是另一番模样。
5: 以前种地就有一些作物出来就很不正常嘛。
1: 铅锌矿是蓝屏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开始由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对区域大气、农用地、土壤等造成损害，社会组织对此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6: 找种师去了4个村，取了40多个土壤的样本，检测结果就显示样本里面铅锌铬砷全部都超标了。
1: 怒江中院立即受理此案，在各方努力下，案件事实查明，责任分清，生态修复工作如期推进，案件具备了调解基础。今年4月17号，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4号达成调解协议。
7: 其实这个案子更重要更难的是进行生态修复，通过虎跃联动机制建议被告企业

0: 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评审后，主动对受污染的农用地土壤进行了治理修复。
1: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兼顾发展需求的审判思路，创新推行修复担保模式，明确以企业履行环境公益责任替代判决赔偿责任的调解导向。诉讼期间，金鼎兴业公司对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通过换土、深翻耕、酸碱度调节、替代种植等措施进行治理修复，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将由相关部门于2028年前进行效果评价。
2: 土壤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公司无需再支付1.55多亿元的土壤修复费用，剩余赔偿款设立了一个由法院监督的案涉共管账户。后续被告公司在完成区域生态治理项目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请使用共管账户里的资金。
3: 总的投入呢是这个7700多万元，通过实施的这些项目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减排效果，也给予了一些就是我们的赔偿金的这个抵扣，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
1: 这起涉历史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了可复制的样板，也是云南环资审判10年来的生动缩影。2016年以来，云南法院依法审结环资案件58626件，为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4: 10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省总工会、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办的中国云南省与老挝六省市及电力企业2026年职工技术技能交流活动。
1: 10月14号，云南省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副省长杨洋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系列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杨洋慰问了两位百岁老年人。2026年云南省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上，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等12家省老龄委成员单位联合发布“守护银龄安全”联合倡议，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惠老政策落地、养老反诈治理、适老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为老年群体搭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守护屏障。
5: 准备了一些实际的真实的案例，让中老年人朋友通俗易懂地了解金融知识，提高这个反诈意识。
1: 今年的敬老月系列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特殊老人帮扶、老年健康服务等6大重点领域，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文体展演、便民义诊等惠老活动，把实惠送到老年人身边。
6: 重点抓普法宣传、养老反诈、畅通老年法律援助渠道，同时的话呢，开展走访空巢毒鸡困境老人，联动省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做实做细惠老助老服务，全力守护老年人平安幸福晚年。
4: 10月12号，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临沧市举办。大会以“品牌引领未来，文化点亮生活”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15号。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年全国100个群众文化品牌项目案例。大会还举办群众文化品牌创新研讨、沉浸式体验等活动，配套开展云南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展示、滇韵美声屡创云南广场音乐会、遇见云南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体验、群文荟萃品牌启航、全国群众文化品牌主题日等系列活动。同时，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晚会也在临沧市举行。本届彩云奖征集到全省5551件基层原创文艺作品，其中有430件作品入围决赛，54件作品获得彩云奖。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奇伟、副省长徐浩出席活动，并为获奖作品和单位颁奖。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信万家活动10月14号在楚雄州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工伤保险预防体验等服务专区，20家企业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示展销，号召用人单位依法参保，职工群众主动。

0: 摊保、共同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
1: 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从我提交资料到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2: 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一代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3: 10月13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仪式在贡山县举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致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庆祝活动。1956年10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正式设立。70年来，贡山县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家乡、守护边疆，地区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了758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2846元、11530元。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80公里，安全饮水、广播电视、宽带网络、5G 信号全覆盖。建成各级各类学校36所，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达100%。全县卫生机构数量达36个。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全面建成，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70年来，一代代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等各民族儿女在贡山大地和谐共居，守边固土。贡山县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独龙江乡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分别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示范单位，两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全县创建52个省级、77个州级、376个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打造13个边境幸福村。
4: 70载风雨，我们各族同胞守望相助，今后我们会继续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但愿贡山的明天更加美好。
3: 10月13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第4场剧目展演精彩上演，云南省花灯剧院玉溪市代表2队、保山市代表队轮番登台，整场演出花灯歌舞的明快、滇剧小戏的深沉、花灯小戏的诙谐交替呈现，现场掌声不断。
5: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去听听，因为他们里面藏着很多云南的那些本土的一些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3: 同一天，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决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上演，历经4天的初赛、复赛、决赛层层比拼，赛事分别评出滇剧组、花灯组各组别成绩。
5: 这对我们演员来说都不是终点，都是我们的起点。我也希望呢，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剧场艺术。
3: 连日来，花灯滇剧艺术周非遗展示体验活动也在朝阳区乌蒙水乡公园举行。苗族蜡染、滇绣、绒花、缠花、昭通剪纸等19个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市民游客不但可以了解非遗传承，还可以参与其中，深度体验非遗技艺。
0: 万象非遗大观文化传承季启动仪式近日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启幕，活动依托城市核心公共交通场景，将地铁空间升级为流动的非遗展馆、开放的文化客厅。昆明火车北站将连续3个月打造沉浸式非遗美学公共空间，站内设置260米云南非遗主题长卷，搭配26根非遗文化主题展示柱，集中呈现全省各民族非遗精粹，并推出10列非遗主题专列，打造穿梭全城的移动非遗课堂。
6: 今天来到这条线焕然一新，我们真正的希望全国人民、全世界都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我们云南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上，有一种叫做云南的生活。
7: 近日印发的云南省15/5城市更新行动规划明确主要任务目标，包括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长度2.2万公里、城市公园绿地改造提升面积500公顷、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下降3%。14/5期间，云南累计新建改造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网3.1万公里，生活污水集中。

0: 收集率70.72%，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占比74.34%，新增城市绿地5341公顷，城市公园2229个。
1: 10月13号晚，以“峡谷欢歌，同心献礼”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秋季示范展示活动在怒江州贡山县举办，演出融合民族歌舞、乐队演出等元素，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充分展示贡山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呈现秘境贡山人人向往的独特魅力。
2: 云南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到今早，一条东北向西南的雨带在云南铺展开来，雨带沿线不少地方雨势急促，出现大雨、暴雨，个别乡镇站点还出现了大暴雨。今天白天，楚雄、昆明曲靖一带依旧有局地强降水。今晚到明天白天，强降雨会集中在我省西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南部的其他地区以及东北部会有阵雨。要提防分散的雷暴、短时强降水这类强对流天气，出行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省内的其他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后天、大后天大部地区天气都比较的平稳，只有东北部和南部会有分散的阵雨。另外，未来三天中东部、南部清晨有雾，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
7: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4摄氏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玉溪中雨15到26度，曲靖多云15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4度，昭通晴13到25度，蒙自多云19到28度，普洱小雨18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2到31度，宝山多云13到24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临沧小雨15到23度，芒市多云19到29度，丽江晴8到22度，香格里拉晴-2度到16度，卤水晴16到29度，昆明多云15到24摄氏度。
8: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

0: 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

0: 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

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

0: 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3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3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例。

0: 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两成，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

0: 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今天杀，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2: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13: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4: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5: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6: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7: 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种子金贵，我知道，我会伺候他。咱不下乡，真够惨。三伏天大道会富了。
1: 我在这里的日子长短，你算着看。你用钱和粮票换些玉米、洋芋，这样咱们家里锅里的粥啊，就稠一些。

0: 大嫂，这个煮饭土家话怎么说啊？支那，支那，支那。那支出什么意思啊？
1: 大凡，要凡。
0: 啊，哈哈哈！啊，
2: 咱们去藏，你学哪个杆子？
0: 我来到咱们土家寨子。 听不懂咱们当地的方言，怎么跟大伙一起干活呢？
2: 我来教你。
0: 好啊，一言为定。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先生了。
2: 我也可以教你。
0: 哎呦，太好了！来，你教我吗？
2: 我也可以教你。
0: 啊，好，吃吧。 哎，
3: 都里面事啊，还演一王天上新鲜都在飞呀。
1: 那么没得事啊，你早上带一个煮羊肉啊。
3: 早上的坤果果，总是要多一多，晚上又啥比现场火。
0: 张副局长听得懂？
1: 听得懂，
3: 就是一天三顿饭，变着花样吃洋芋嘛。
1: 张副局长。
4: 你也跟着老谢一天三顿洋芋，周身干部，一天三顿一斤半粮票，里面还有一斤斤大米。
1: 局长，让我把伙食费和粮票换成洋芋，都那个样子换得多，娃儿和大人啊，吃得饱一点儿。
3: 你家娃儿吃得饱啊？
0: 困难时期，谁家孩子都一样。

那时候你在三湖驻队支农，我跟着供销社送货下乡，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挨着手指头数，你有三个月没回家，我们90多天没见你。建真懂事的叫人心疼，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煮饭照顾弟弟妹妹，还学会了做针线活。我们的大女儿哦，真是我的好帮手。

0: 咱家还有粮食吗？
1: 干啥呀？
0: 苗寨大队岭上住着一家猎鼠，就剩一个老人了。我这次进山想给他带些粮食。
1: 现在这么困难，我还指着你往家带粮呢。
0: 那算了。
1: 你等一下。

0: 谢谢。哦，我也有。
1: 我们大平区现在普遍吃不饱，现在个季节呢，地里的活呢又不能腾，我真想把我个人的肉割几块下来让他们吃，好有力气干活。
2: 你看你瘦的浑身上几斤两肉，还不如去抓点黄鳝。
3: 你们哪里还有黄鳝呢？
4: 黄鳝啊！
2: 下面在座的每一位啊，都代表着一级组织，在灾难面前，我们不能退缩，更不能退到村里的办公室去。那群众往哪里退？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员干部越是要挑起自己的那份重担，否则的话，你就不配是共产党员。
5: 哈哈，王局长说的对。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为大家解决问题的人嘛。
2: 张副局长，三浦区的那个农具普遍不够用，那个蒿锄、挖锄、挖尖呐、钢钎那些都严重不足，现在已经严重的那个影响那个农业生产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真的不行的。
6: 哎，张副局长，我听我们老百姓说啊，翻过一座山叫天才山，到湖南永顺那边去买，听说那边有个铁匠。农具打得特别好，又快又耐用。
5: 哦，你刚才说那个铁匠是不是永顺第二机械厂的那个？
6: 对对对，叫杨胜。他虽然是技术骨干，但目前呢还没转正，现在呢还是农村户口。
5: 局长，能不能让这个铁匠到咱们三湖来呀？
2: 我们没有梧桐树，哪能把那个金凤凰引到我们那个穷地方来？
5: 我们给他工人资格嘛。
7: 这个铲子现在就不用打锤子了，要用响声，慢

0: 俺们的跳，俺的好。杨师傅，杨师傅，张副局长来看你们了。哎呦，哎呦，
1: 不，周一把你盼来了。你不知道啊，这儿人都把你传神了。哎呦，
0: 感谢张副局长，你不但解决了我一家人的相声负荷，还解决了我的辫子问题。
1: 你不要谢我，多亏了你的后勤补给。
2: 我们狮子桥的那工具啊，才有了保障。嗯，
3: 自家人了啊，不要客气，有什么困难找他，他来解决。好好好，
2: 看大家还遇其他什么困难没有？
4: 困难啊，倒是困难，脖子都是困难。
5: 没什么困难。
2: 我最近在咱们三湖区各个公社转了一圈，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咱们三湖区啊，一到旱季。 水就困难，一到汛期，河水猛涨，很多水啊都是从那个山上白白的流走了。哎，等一下，这个拦河啊，是从劳务洞那个上游流到咱们刘家坝狮子桥这里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头。
5: 筑坝修一个水电站，等来年啊，水涨起来了，就可以让咱们三湖区和周围这些村子用它电灯，也可以用在稻田的灌溉上。这是个大胆的想法，但是作为我们三湖区现在的状况呢，要实施这个工程，暂时还是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不妨先做下调研，熟悉下情况，等时机成熟以后，我们立马就干。
2: 走，咱们再往前看看。
6: 看一下，这里水有好深。

子里没有诗，脑袋晕。我在进河里，河水好冷哦。

0: 小陈，你来了！你可吓死我了！幸亏身边有人啊，贾支书他们把你送回来的。我要干件大事。
1: 哎，哎呀，红嫂，哎，今年地里的收成好吗？有望见，翻一翻。
2: 我能做成这个，你们送的怎么样啊？
3: 好的很，领红嫂，就是资料地嘞。哦，听他们说你这里缺乏劳力，他二话不说。
2: 把地里的活放下，拿到我就往这儿跑。为了张副局长，哪怕是不管饭，我那点力气一点不了。<笑>
1: 管饭，管硬饭。
2: 张处长，哎，哎，哎呦，我们来支援你了。好，我们全把干部全带来了。
4: 欢迎，欢迎啊！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4: 我从三湖区各公社动员了40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和20名石匠参加工程建设，一场战役就这么打响了。

0: 爸老说要修屋顶，老是没时间。等这次他修完水坝回来，你们就问问他，爸爸，是不是该修咱们家的屋顶了？
1: 张副局长，
2: 哎，
1: 都打死了，
2: 怎么了？
1: 一块1000多斤的打死藤掐在那里，吊不上去，稍不注意就出人命了。
3: 张局长，那块石头掐在那里，上长不齐，下下不来，没有人会搞那个架子，滚滚也不够长啊。
4: 老大绳子，
5: 给我走。
6: 好好好，
7: 大家坚持住，加油，别放手啊！
1: 张副局长，慢点儿。

0: 橙子，拉上去一点。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停停，一起了。

一起拉，一、二、三。

0: 医生没让你下床啊！哎呀，坐下坐，走走走走！哎呦，天啊，这是你不同啊！啊！
1: 我要早点练好了以后，回来凤，你妈妈在家等着我的。

0: 咱们家就是没有猪，要是有猪，我也想杀了给你们送上去。你说你们现在吃的都是啥呀？那菜汤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干那么重的活。哎，好啊，村妇女主人，支援前线的本色没有丢。哎，谢谢。哎，
1: 那这一下雨，你这疼不疼？
0: 哎，没事儿。
2: 什么攀高啊、登崖的事儿，你都交给年轻人去上啊。
0: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打仗的时候，我是看着那些党员往前冲的。今天，村里的人都在看着我呢。
1: 看啥呀？你看看闺女吧，发烧好几天了，一直不见好。

0: 烧了，卫生院怎么说啊？石大夫给开了药了，身上也会发了一身汗，可是，一到后半夜，那浑身烧得滚烫滚烫的。石大夫说，最好还是带到县医院去看看。
1: 能不能请出一天假呀？工地马上就要合拢了，再等两天吧。陆陆续续干了一年多了，还等两天。
2: 这次真的快了。
1: 爸爸，
3: 哎，建真醒了。
1: 爸爸，
3: 哎，
1: 我想吃苹果，一小口就可以了。
3: 啊，建真想吃苹果啊。
1: 嗯，
3: 爸爸下次回来给你带，好吗？
1: 好。
3: 睡吧。
1: 嗯。

0: 你的条件有限，我建议啊，赶快把娃儿送到县里头去治疗吧。
1: 简真被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是我耽误了他的治疗啊！尽管后来看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民间偏方，都不见效果，最终留下了后遗症。
2: 去车站接他去了。
3: 哦，我就要一个苹果。
4: 妈，大姐。
3: 哦。

0: 你才不告诉我呢！怕你听到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不是干着急吗？你才舍得说这样的话。好了，好了，好了。
1: 妈，医生说了，赔偿他脚上可以走路。
2: 一点看不出来。别可到了你这个年纪啊，随意下棋来呀，都是问题。你倒好，你88岁了，你还要重新学会走路。
3: 我这一生啊，给组织做公事，往后我就。 学会走路，帮你们做家务，啊！
4: 我给你去做油菜的。
5: 哎，妈，你不要走啊，爸爸。嗓子都没好。
6: 妈。

0: 你这个人呢、啊、你就是一辈子跟自己杠，黄土都埋到脖梗子了，你也不晓得心疼一会儿自己。那公园里边坐轮椅的比你年轻的有的是啊，看看花儿，看看景，咋个不可以？
1: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坐轮椅，更不能躺下。我88岁喽，这一年我的任务就是重新站起来走路。
2: 这个家子有儿子你总有一款抬杠的呀，很轻便，我把线轨不要，就要这个。
1: 一个假的还那么鬼。

0: 头里总都想的是过去的事情啊。
1: 上岁数了，过去的事情都在眼前，眼前的事情记不住。
2: 好了啊！
3: 哎，好。哎呀！闭上眼睛，感觉好像回到咱们杨仙老家。
2: 这一晃好些年都没回去了，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去。
3: 中央要求进行简政，县委执行上级的政策，在各区陆续开始精简干部职工，压缩上面粮的销售，并且号召部分职工家属还有城镇居民自谋出路，或者到农村去补充那边的生产力量。
2: 哎呀，我听说了，
3: 三个区按照县里的指示执行政策，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了。
2: 这可是个得罪人的事儿啊。
3: 我觉得你在家挺好的，要不你别上班了吧，在家里照顾孩子，做做家务。
4: 哥哥，你们俩哥哥都是大屁眼
3: 的呀。你们供销社是区里头精简干部的重点单位，我是副区长，我负责这个工作，我得带个头啊。
4: 万珠奶
2: 奶，那精简政策里不是有一条吗？家里没有田的外来干部的家属，经过组织核实清楚，不算在精简范围内。咱家一没田，二是外来干部，我可不在精简范围里啊。要不我成全你，这儿没田，咱老家有田，我把孩子带阳县去种地去。
3: 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同意。
2: 那你就给我在这个三福区帮我申请一块地，只要家里有地，我二话不说我马上就退掉了。
3: 那更不可能
2: 了。哎，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总得给我和孩子留一条活路吧。

0: 说没说过不许这样啊？有没有出息啊？
1: 来，吃吧，
2: 吃吧。
3: 我是你的好朋友呢，
4: 好棒哦。
1: 多吃啊，爸爸给你啊，够不够啊？
4: 好了，妈妈。

0: 在供销社，我又是营业员又是会计，每次送货下乡我都去，我没有卖错过一件东西，我没有算错过一笔账。
1: 你告诉我为啥让我退职？
2: 武志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那群众多少双眼睛在背后瞄着我。
3: 你的下班了。
4: 哎，下班了。
1: 那人家别人的老婆都能好好的工作，为啥我就不行？
2: 组织上给我安排这个任务，我必须完成。你是我老婆，你不吃醋你谁吃醋啊？
1: 我是你老婆是吧？那我给你算一笔账，咱们家六张嘴，现在两个人的工资加到一起，日子过得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孩子们吃过一口干的没有？你现在让我退下来，退下来就是没工资。
0: 妈生病去世那一年，你把我存的所有的钱都拿走了，还借了150块，到现在没还上。
1: 靠你一个人的工资，你让我怎么养活全家？
2: 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9: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

0: 汤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

0: 之，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资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助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弘扬文化自信。

0: 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我不知道什么办法，我就知道我得拽着这个家往前走。我就知道我四个孩子，我不能饿死一个。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什么事情我都愿意随着你，就这件事情不行。
2: 能不吃饭没的？
3: 哎。

0: 你和长府局长造假的啊？没有啊，
1: 我说呢，你可是我们珊瑚区的模范夫妻呢。

0: 锦屏见状是想国策，现在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了。你这时候带一个不好的头，那下面又呼啦啦的一大片。
1: 我带什么头了？我在不在精简范围里？啊？

打仗的时候，出过命令一下来，那战士不会问为什么让我打头阵啊，那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冲上阵地，扎着红旗。现在我的冲锋命令都已经下来了，我是冲还是不冲？这阵地外多还不多？

昨天晚上是不是梦游了？哎呀，说了好多梦话，早上起来口渴的。从我嫁给你，我就没拖过你后腿，这次也不能拖。 不就是退下来支持你工作吗？我这个人啊，好日子也能过，吃糠咽菜也没问题。

0: 去内乡开支啊？
1: 孩子们都长大了，那衣服啊，得做新的了。
0: 小的见大的穿，
1: 大的也得穿呀。再说建真，建真那病，这药也不能断呀。
0: 这个上了吧，
1: 你已经把烟戒了，酒也戒了，再戒，再戒就该戒饭了。
2: 四、五、六。
3: 张副区长好，
4: 哎，好，忙着呢。
3: 回来了，
5: 回来了，爸回来了。把姐的土豆洗好，拿过来。
3: 这小猪哪来的？
5: 这猪啊，我抱回来养的。你看，白天呢养在外边，晚上养到灶台跟前。
3: 干部家属带这个头不太好啊。
5: 镇子里都在养，怎么咱们家就不能养啊？再说了，家里四个孩子呢，四张嘴呢，都把嘴扎上。
3: 好，养吧养吧。

0: 你们谁动我箱子了？
1: 谁动你箱子？你动了吗？
2: 谁动我的箱子啊？
1: 都没动。你的箱子，你不发号施令，谁敢动？
2: 建全，你动的箱子吗？
3: 是我动的。
2: 这是什么？小猪，我看到这小猪太可怜了，我就用你箱子的牌牌换的。拿什么换呢？拿你箱子里的牌牌。来，你跟我进来，把小猪给我放下。听话。
4: 看着点啊！我的妈呀！
2: 没跟你说不让你动吧？
4: 打，往死了打，打死最好！
2: 我跟你说过没有？这箱子里的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们谁都不可以动，听见没有？

你懂啥懂？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嘛，哎呦，我眼睛，哎。然后啊，
1: 难怪娃儿走路老是摔跤，平衡掌握不好，我扶了好几次墙，没有起来。
2: 你好大岁数呢，你以为你十七八，你这个身子骨经得起这么摔吗？
1: 你可别小瞧我。
2: 张福清同志，你可八十八呢。
1: 啊，我十八了。把放大镜拿来。

0: 这上面卯洞到来风县城这么近啊。
1: 嗯，
0: 哎，这个卯洞啊，我知道有码头，特别是和湖南的洞庭湖一带那个桐油贸易特别通畅，经济条件比三回去好多了。
1: 那你再找找哪里是三福啊？

0: 一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了，你又会被派到另一个困难地方去，从一个大队到另一个大队，从一座山头搬到另一座山头。你跟我说这叫什么来着？
1: 你给我站住，别着急跑。
2: 我跟三妹要去西坡捡柴火。
1: 就你还去捡柴火？小心马猴子把你捡去了。我去。

你呀、啊，一走就是2个月，孩子们再见到你该认生了。我这里一切照旧，每天干些零活贴补家用。孩子们放学以后拾柴火、捡煤渣、挖红勺、捉泥鳅，都能伸手帮我一把了。

0: 再给你个裤子。
1: 嗯，哥哥长得快，费裤子。等你长大呢，哥哥穿短了，就让你穿，好不好？
2: 嗯，
1: 上学。
3: 妈知道。
1: 路上小心了。

0: 我每天打零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孩子们也都很懂事，家里锅里灶里的东西都是孩子们捡回来的，基本上没花一分钱。
1: 你们捡的这个煤渣渣真的是太好了，我的旺又没得强人的烟啊，
2: 这个最大了，是不是啊？
1: 建贵啊，建秋儿，
3: 啊，
2: 建柔，你们今天呢做得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高兴。
4: 还有我嘞，
1: 对，还有那个建正，建正每天都出去割那个猪草，你看我们的小猪崽儿已经长得有那么长了。
5: 孩子们长大了，能帮上你的忙，我心里觉得很是安慰。
2: 等一会儿，看一会儿妈妈给你们拿了什么。等一会儿啊，
3: 看看看
2: 看，啥子啊？
3: 白蜜桃，
2: 这是爸爸带给你们的哈、哦。我咋睡啊？
5: 前几天去县里开会，老同事给了我一块冰糖，托人带回去，算是我对这个家的一点贡献吧。
2: 哎呀，你们那儿哪个是负责的？
4: 我直接在里面。
2: 你有么事？

0: 要怎么滑？
1: 我可不可以到你们那儿打点零工？
0: 你会做么子啊？
1: 裁件中式衣服，滚边儿、锁扣眼儿，一般的针线活我都拿得起。
0: 你还会那么多呀？那你把那个扣眼锁一下，我看哈，好不好？那你就先到我们那里试一下子，好吧？
2: 我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手工联社，按件计工。我平均两天做一件衣服，手工费我得四成。这下可解决了家里不少困难。
3: 咱们阳县人喜欢吃面，这里的人啊喜欢吃米。我驻村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社员们的饭碗里能装满实实诚诚的干饭。
2: 腊月快过完了，年根就在眼前，你什么时候往家赶呢？
3: 水渠就快修好了，大家都盼着回家过年呢。昨天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给了我一个苹果，托人捎回去，你拿给咱建真吃吧。
4: 咱们家六口人，爸爸不在屋呢，就是五口人。平时做饭的时候呢，要放五把米、三把、四把、五把，最后这一把有半把。平时省一点儿，到月底你的饭吃的时候，才不会饿肚子啊。
5: 快吃

0: 叫爸爸。
1: 醒了。睡好了吧？啊？来，健身。来。
0: 简真，
1: 哎，来，过来，
2: 立国，立全，过年了，想要什么礼物啊？
3: 鞭炮。
2: 哎。你小子，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带鞭炮啊？嘣！想要吗？
1: 嗯，好，建国，拿去给弟弟分一分。
2: 过年了，今天呀，咱们的饭管饱。
0: 哎，老二，我这来了。
2: 哎呦，河渣！河渣可是好东西啊！你们知道咱们老家过年吃什么吗？
4: 饺子。
2: 对，饺子好吃。不过你妈妈做的这个河渣也很香啊，多吃一点。
3: 还有粽子粑粑。
0: 简真，爸爸去开会的时候啊，你猜一下给你带啥子喽？
5: 苹果。
0: 嗯，对。爸爸没有舍得吃，专门给我健真留的。

0: 今天过年，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来唱首歌吧。嗯，
1: 唱首歌。
0: 唱歌，谁先唱啊？好，你唱吧。
2: 我要唱妈妈唱的歌。
0: 妈妈唱的歌。
3: 妈妈唱的啥子歌？
2: 请先。

0: 你看你一回来，娃儿多高兴。
1: 这一年里面，我大半年不在，我这心里愧着呢。但是他们在天上看着我。
0: 谁呀？羊啊？
1: 我的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有的死的时候不到20岁。我呀，不是自己活的，我是替他们活的，帮他们把没完成的工作做完。来，你再辛苦辛苦。等咱们卸甲归田了，咱就回到咱阳县，把这边的模式和经验也照搬过去，把咱们老家也给建设好，让咱那儿也能用上电，咱也得想当，也得过得了一点啊。
2: 想。
1: 这刚擦完了。

0: 小朋友站好，站直啊，站在前面啊。看到这里啊，注意表情。
1: 好嘞。
0: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小朋友站在前面，你们大人站在后面啊。

0: 吴小姐，
1: 金凤姐都去拍了，我们也去拍吧。
0: 爸爸不在，咋个叫全家福？
2: 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也不晓得啊。
3: 照片里没得你爸爸，算么子全家照？
4: 爸爸常年不到屋，我们照张相让他带到身上，免得他把我们忘了。
5: 看到前面啊，哎，好，可以可以，看到这里，不要动啊。好，准备好啊，小朋友来点笑容来，一二三。

你好巴皮哦，怎么天天戳死你哦？哎

0: 今天我和真纯都回家陪姐姐去了，你放心，有我在。
1: 你妈妈得的是风湿性心脏病，累不得，更不能让你妈妈生气，晓不晓得？

0: 我问他，你刚住进来两天，大夫不让你出院。
1: 我是真的不能躺了，我也躺不住了。
0: 你等我一下。一共3.8元，给你交费吧。

0: 你妈妈是临时工，按比例只能报70%的医药费。
1: 建国，这是1块1.4，拿着，拿着，快去看你妈妈去。

0: 英哥呀，这是你爸爸组队的地方院，路上啊，可是要小心呐。我也要去。
1: 你太子教的，俺得带你。
0: 我就要去。
1: 俺妹妹带去。路上还有个噪音。

0: 嗯，怎么黑天你们两个戏娃子还在外面跑？不怕被马猴子抓了去啊？
1: 我们来找我们的爸爸。
2: 你们爸爸是谁？
1: 我们爸爸是张无忌，来这里驻队的。
2: 哦，你们是战区长的孩子啊？
0: 叔叔，你知道我们爸爸在哪吗？
2: 到一尖山，离这里有5里地。 天黑了，路不好走，你们在乡镇我家住下。明天一早我送你们上去吧。
0: 我们现在就上去吧。

0: 谁啊？
1: 我，铁剑马世龙。
0: 这么晚来干什么？
1: 送张局长的孩子，他们来看他的爸爸。
2: 张处长啊，这几天逮人到二尖子山，日夜的奋战啊，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1: 我的两个孩子我已经交给你了，那我先走的。
2: 哦。
0: 爸爸。
3: 爸爸。
4: 哎。被咬了吧？这里不像山下，跳蚤多。哎，让我看看。没事儿，啊，又长高了。来，过来。哎呦，想爸爸了没有？嗯，真想。嗯。
5: 我们拍了全家福。

0: 爸爸好啊？
1: 妈妈病了，施大夫说是心脏病，外加风湿。
2: 爸爸，你快回家吧，别在这里了。
0: 爸爸啊，最近很忙，帮助这里人在修大田，马上就快结束了，等爸爸忙完了就回去，好吗？建国，你是大哥哥，没事多帮助爸爸照顾妈妈和姐姐妹妹。
1: 妈妈的医药费不够，还是杨婶婶给凑的1元1.4元，你得给我，我回去好还给杨婶婶。

穷三湖，富卯洞。你那个时候从三湖掉到卯洞，我们好不容易从三湖的那个破房子搬到卯洞的庙里边，啊，你倒好，你又跑到那个高洞去驻村呢。

0: 你这赶场去了？赶场去了，带着富二回来。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不让娃儿去抓啊？
1: 娃儿去门扉上叼下来的。
0: 路太窄了。来，我帮你拿吧。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帮你。
2: 我知道。
3: 来，慢慢看啊。

0: 哎，带着短跑了，看，前头就是 F 四，我们去前头供销社买上草鞋。
1: 走，穿不了了，这个。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

0: 一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只见过汽车，没见过火车啊。
4: 等咱们这路修好了，也让咱们高东人出去看一看，看外面长得啥样，也让外面人进来看看咱这儿的风光啊，尝尝咱这儿的藤茶，看看咱们这儿的金丝楠木。高洞卯洞啊都有一个洞字，哎，卯洞那边为啥那么富呢？就是因为啊，人家水里头有走货运的船，路上有跑汽车的公路，咱们这也不差呀。咱们有那么好的铜果， 榨出那么好的桐油来。咱们为什么不自己创造机会，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啊？是不是？
5: 是
6: 是
5: 的。张主任，如果去修路，耽误了农田，影响了收成，这个损失谁来给我们呢？
4: 修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们研究过，农忙的时候啊，大家集中精力去忙农活，等农闲的时候，大家卯足一股劲儿，跟着我一起修路，工分照发，还管饭。这里啊，就是我们的前线指挥部了，也是你们的临时驻地啊，这里都可以住啊。
7: 兼啊，资料保管室。
4: 咱们总共分成四个小组啊，前线施工、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物资提供。为了让咱们能够吃得饱，公社党委专门给咱们拨了20担爆谷。好，让伙房把这个稻米啊、红苕啊、爆谷啊都掺和在一起做，都能让大家吃上硬饭。
8: 好。
4: 10月6号就开工了啊，施工队就要进入工地了。到时候咱们把这个路段分成三个，同时开工，大家加油啊！
8: 好。
9: 突然一说要走啊，还真有些舍不得。妈妈好吗？
4: 都来了，我来这么多人呢。
10: 听说张主任要去城里面了，我们大家伙儿前来送送您。
11: 你起个早饭，才从高东坐拖拉机过来的。你看，你眨眼的功夫都到了嘛，好快的。
12: 是哪块东西？东西
4: 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不能要啊。谢谢大家的心意，谢谢。
13: 公社发了通知，每个大队派一名干部和一名群众代表来送行。你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
14: 大家我个人来的。妹妹，我给你送点这个东西，把你身体你拿去楼上后吃啊。你身边来了，你就和来人住啊。
15: 张主任，组队的时候就住在我家。那时候我家穷，主任就
16: 今朝剩下吃些口粮帮着我。
9: 你哭啥？
16: 我是站起来送你的，我要感谢你的，必须送。
17: 惭愧啊，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好。
18: 哪个没做好嘛？你能够带我们从高洞到毛洞把路修通了，这不就对我们最大的好吗？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走吧，
13: 张主任，来，我帮你拿。
19: 来，我把东西都给谁拿
4: 去了？多保重啊！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舞姿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

0: 复活赛全民打榜，祝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贤。

大度敲横，铁锁寒，更袭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条金色巨龙从唐古拉山奔腾而下，一路向东，在川藏滇三省穿行，切割出深邃的峡谷，激荡起汹涌的巨浪。这就是长江的上游，金沙江。

今天在金沙江边，这支红军歌曲依然传唱，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传奇在这里

0: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1: 下面很反映的很多情况了，说这样打法简直不行，伤亡很大，部队也反应很强烈，但是上面不行不听。
0: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中央根据地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丢失了。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8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随即在中央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4道封锁线。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付出了极大牺牲。由长征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1: 我们8万多人出发，到过了湘江以后，我们还有多少？3万多。
0: 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为阻止中央红军北出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国民党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第二、第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分别由黄沙河、泉州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

0: 宁、泾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同时令前军王家列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截，桂军对红军实施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北的途中。这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红军又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计划前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对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讨论。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此时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已经进到城步、绥宁、泾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出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战，这对红军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局。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挽救危局。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通道会议虽然决定红军改向贵州西进，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并通知红二、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现已西入前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你们会合。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前军防线，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正式召开。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回忆道：
1: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是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寻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0: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

0: 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934年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路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红军西入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也使得他精心筹划的湘西决战计划落空。因而，他严令国民党追剿军全力追击红军，并令黔军王家烈部集中6个团于施秉、黄平地区布防，阻止中央红军西进贵阳。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军委纵队于1935年元旦的前一天到达了乌江南岸的侯场。一路上，博古里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里德的军事指挥权。这时，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中央红军决定，在国民党军薛岳部尚未到达前，迅速抢渡乌江，向遵义地区前进。1934年12月31日晚上，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率部抵达乌江南岸。杨成武在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中写道：“
1: 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激励斗志。这个晚会成了乌江战斗的动员会。”
0: 1935年1月1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在团长杨德志、政委黎林的率领下，在回龙场渡口强渡乌江。至1月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同时，红一军团第2师师长陈光带领红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
2: 那个保卫团就说：“团长呢，姓赵，一边的大麻子，这个印象很深刻的，确实打得很准，敌人稍微也很大，很快的很，就逃跑。”
0: 到1月3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由此相继渡过乌江。1月5日，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开始渡江，敌人不战而逃。1月6日，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敌人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成为泡影。1月6日下午，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冒雨攻占了离遵义15公里的外围据点深溪水，全歼守敌1个营。刘伯承批准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吉成的建议，命令先头部队化妆成国民党黔军的溃军，智取遵义城。红六团第1营营长曾宝堂率部化妆成黔军，于1月7日凌晨叫开遵义城门。 守敌三个团乱

所以还弃城而逃。1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首先分析了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党的工作基础薄弱，遂放弃了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接着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里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除以湘军、鄂军各一部围攻红二、红六军团，以川军、陕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调集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逼近，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此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为摆脱敌人的围攻，按照遵义会议决议，中央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1月20日，中革军委颁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遵照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右纵队红一军团于1月24日攻占土城，其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中央纵队红五、红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占领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1月26日，红军中央纵队进抵土城，尾追红军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两个旅赶到土城东南封村坝至青冈坡一线。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围歼青冈坡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

0: 1月28日，土城战斗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小时激战，红军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原来的情报有误。
1: 这支只有4个团，其实大概是6个团，6000人，就是10000人，打相持了。
0: 这时，川军的增援部队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巩固了阵地。当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刘伯承开会，决定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赤水河发源于云南乌蒙山脉北麓，经贵州赤水县到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崇山峻岭之间，全长420多公里。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从元后、土城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远地区。中央红军突然出现在川南，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他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防务。川军的36个团在长江南岸布防，日夜构筑工事，严防红军在这里北渡过江。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领导人决定，中央红军避实就虚，摆脱川军。1935年2月3日，毛泽东同中央军委纵队到达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当晚决定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水寮、水田寨、扎西镇集结。2月5日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的村子。2月6日到达云南威信县石坎子。2月9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连续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统称扎西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一，完成了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二，新的党中央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等部实施领导，并对全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做出了部署。三，确定了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的新的战略方针。四，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拟制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5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五，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整编问题。在扎西地区，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整编为16个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圆满地完成了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1935年2月2日，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追剿军第1兵团改为第1路军，何健为总司令， 其任务是以一部兵力控制乌江东岸、沿河、印江等地，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主力由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追剿军第二兵团和滇军前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四个纵队，吴奇伟为第一纵队司令官，下辖四个师，周浑元为第二纵队司令官，下辖四个师，滇军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官，下辖三个旅另一个团，前军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官，下辖五个师，其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并在川军协同下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当蒋介石强令各路追剿军指向扎西时，2月18日至21日，毛泽东决定在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娄山关又称太平关，海拔1400余米，南距遵义80里，北距桐梓30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向娄山关之敌发起猛攻，经过激战，于当晚夺取娄山关及附近点金山等高地。

0: 毛泽东登上娄山关，面对如血的晚霞，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娄山关大捷后，中央红军乘势攻克了遵义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已逼近遵义城。中革军委趁吴奇伟部孤军冒进，前军畏缩不前，尾追的川军又被阻于桐梓以北地区的有利时机，命令红一军团主力突破前军阵地，直插吴奇伟指挥部。这一出及意外的打击，很快将立足未稳的敌军击溃。吴奇伟率残部仓皇逃向乌江南岸，为防止红军追过江，竟然扔下尚未过江的千余人，砍断浮桥。这千余人和大批辎重物资全部被红军俘获。王家烈率部退到打鼓新场。中央红军五天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歼灭和击溃蒋介石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其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迫使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1935年3月2日，他由江西南昌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新进攻，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中央红军下一个目标巡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另一支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月6日，中央红军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准备突击周浑元部，但由于周浑元部畏歼不进而未果。3月10日1时，中央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鸭西狗坝地区召开，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多数与会者同意这一建议，而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前军虽然只有一个师，但却是坚守阵地，易守难攻，对红军不利。同时，在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孙渡纵队，对红军极为不利。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会议举手表决，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前军发动进攻。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1: 毛主席回去一下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0: 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处理党的一切军事问题。这时，蒋介石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西一带合围。3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国民党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部3个师未集一团，中央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而敌增援部队即将赶到，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转兵西进，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1935年3月16日至17日，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在茅台渡口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挺进川南，又一次摆出了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蒋介石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此时毛泽东看到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决定四渡赤水河。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分别在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四渡赤水河。
2: 这渡赤水是整个红军长征的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很重要的一段，把蒋介石的队伍主要集中到长江北岸、长江南岸、遵义这一段的。
0: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娜，以及军政官员顾祝同、陈诚、晏道刚等。随即蒋介石下榻在贵阳六广门外的贵州绥靖公署毛公馆内，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于是命令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在桐梓、松坝等地严阵固守，第53师迅速赶到遵义，协助第47师防堵，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星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命令周浑元纵队先头部队兼程开往鸭西、白蜡坎、封箱坝等地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此时蒋介石信心满满，他对部下扬言，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除非他们长翅膀，否则逃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以红九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向北佯攻，吸引敌军北上。蒋介石认为红军故伎重演，进攻遵义，调集大军向遵义地区推进。3月28日，中央红军由鸭西、白蜡坎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的沙土安迪地区。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隘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国民党守军和援军各一个营，进至贵阳以北的西丰地区，将国民党军重兵甩在了乌江以北。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又一次破灭。 在此期间，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任务后，转移到沙土附近地区，准备南渡乌江时，渡口已被国民党军控制，被阻于乌江北岸。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独立活动，继续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西丰，主力经西丰、扎左佯攻贵阳，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主力只有4个团兵力。蒋介石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前线各国民党军衔尾急追，调遵义李运恒纵队迅速南移至西丰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大定今大方县的云南滇军孙渡纵队3个旅火速驰援贵阳，令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同时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准备好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据时任红一军团第20师第4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
1: 为制造红军攻打贵阳的姿态，我们到达贵阳城郊，使用石灰在墙上刷出斗大的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白军官兵们不要打抗日的工农红军，调转枪口打死压迫士兵们的白军长官。
0: 据当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
1: 滇军孙渡纵队急行军3、4天走了400多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确实固守飞机场。直到空军人员发现红军在离贵阳东30-40里外向西南急进时，蒋介石才算初步解除警报。
0: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

0: 就是胜利。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救援之际，1935年4月5日，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进到清水江边，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的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全军即将东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态势。蒋介石急令湘军三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三路向东追击。趁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地区调动的时候，中央红军于4月8日分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间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越过湘黔公路，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方向急进。这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命令各路大军向西追击。国民党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低落，行动迟缓。1935年4月24日，中央红军从贵州跨过北盘江进入云南。时任红军干部团第5连连长的萧应堂一直担任中央机关和首长的警卫任务。他后来回忆道，
1: 四月的云南天气已经很热，只穿一件单军衣还经常汗流浃背。此时我们的后面虽然仍有10几万追兵，但是谁都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指挥我们摆脱敌人，走向胜利。
0: 得知红军逼近云南，而孙渡纵队还在贵州，龙云只有一面向蒋介石告急求援，一面命令滇军李松独立团前来堵截。4月24日下午，红一军团第1师第2团在平宜县杨场营白龙山地带与布防的李松部队遭遇，打响了入滇第1仗。李松独立团抢先一步，占领了海拔1800米的白龙山制高点，企图凭险据守，妄图阻挡红军进路。下午5时，战斗打响。红二团向白龙山主峰连续发起猛攻，天黑后，红二团一面正面佯攻主峰，一面在夜色掩护下兵分两路迂回包抄。晚上11点，红二团攻占白龙山主峰，李松带着几个随从逃走。这一仗打通了中央红军的入滇通道，红军大队人马迅速跟进，进入云南。战斗中57名红军指战员英勇牺牲。4月27日，中央红军在云南境内连克白水、曲靖、詹邑、马龙，前锋逼近昆明。当天中央纵队沿滇黔公路行军到曲靖西山乡，中央领导在3员公宿营。虽然红军已经顺利入滇，但是大家心怀焦急。
2: 红军的背后，国民党已经纠集了70个团，七十个团的兵力在后面追着去，然后我们赶紧要往西转移。
0: 军情紧急。时任中革军委作战科参谋吕黎平曾回忆，
1: 当时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不知道金沙江渡口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
0: 不仅中央红军没有详细的云南军事地图，国民党军薛岳部也没有。
2: 薛岳纵队找不到地图，找不到地图呢，薛岳就拍电报给龙云，

0: 叫龙吟赶紧送地图给这个薛岳。龙吟当时本来是要派飞机去的，结果很不凑巧，这个飞行员就当时就生病了，龙吟就临时派了一辆汽车去送。
1: 时任中央纵队政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中写道，
2: 龙云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撤离曲靖20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于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用，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现为三国时刘备入川系有张松县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县地图。
1: 利用缴获的10万分之1云南军用地图，中央红军确定了行军路线。1935年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在寻甸县卢口哨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泽东指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而应趁金沙江沿岸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红军还有3-4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2: 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1: 为了继续给敌人造成错觉，中革军委部署红一军团大造声势，佯攻昆明，要让龙云把防守金沙江的部队也调出来。接到命令，红四团大张旗鼓地向昆明挺进，沿途到处书写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打倒云南军阀龙云等醒目标语，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并迅速推进到离昆明仅15公里的大板桥，在这一带赶至爬城云梯，公开进行攻城演习。云南全境震动，在昆明城内的龙云惊慌失措，眼见滇军孙渡纵队一时半会儿无法赶到，急令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回防昆明，蒋介石的追剿军也向昆明疾驰，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兵力被进一步削弱，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造成了条件。4月3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到达寻甸县科渡镇丹桂村。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任务后，向黔西进军。4月22日，红九军团渡过北盘江。4月23日，进至云南东部的平宜县龙口场。这时，蒋介石误认为中央红军主力西进，必经平宜，会合红九军团后再北渡金沙江，或转赶毕节入川南，北渡长江。因此，他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第53师向宣威、威宁地区推进，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并令黔军在黔西地区堵截红军北上。滇军孙渡纵队尾追中央红军主力，川军一个师集中毕节机动，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主力于宣威、威宁地区，

0: 为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行动，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由平宜进至詹邑，接着向宣威威宁地区发展，以吸引国民党军北向。4月28日，红九军团进占宣威以南的板桥。4月29日，不费一枪一弹，红九军团顺利进占宣威城。5月1日，红九军团由宣威地区出发，向东川挺进，寻机北渡金沙江。1935年5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寻甸科渡到达鹿圈县翠华镇界牌村小仓街一带，毛泽东借宿在汪姓老乡的家里。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红军入滇之初，老百姓受到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纷纷躲避红军，但红军始终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关心爱护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自己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救济帮助穷苦百姓，逐渐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拥护。经勘察，中央红军决定在红门渡、龙街渡、皎平渡附近渡金沙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鹿圈、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司隶坝、马路塘夺取红门渡。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1935年5月2日，中央纵队干部团在翠华田新村召开了渡江筹粮大会，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积极响应。5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4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三军团、13团、义县4号上午赶到红门渡口架桥。一军团先头团限4号午前到达龙街，并伪装成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抢获全部渡船。就在中央纵队在翠华界牌小仓街一带宿营的当晚，周恩来来到干部团，正式下达了干部团为中央纵队先遣部队抢占皎平渡的命令。
1: 当时周恩来就嘱咐曾跟他们说，夺取皎平渡事关秦军的安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商量决定，以三营为先遣营，共3个步兵连加一个工兵连。宋任穷同刘伯承一起随先遣营行动，用一切办法抢占皎平渡，消灭驻守敌人，迅速收集沿江船只，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陈赓率2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他们的任务是抢占皎平渡口以北40里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渡江。宋任穷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2: 同志们都清楚这次战斗对我军生死攸关，一致表示将不惜牺牲去夺取胜利。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易，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爬山越岭，强渡急行军。
0: 当中央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下令追剿军各部掉头向北追击，并命空军每天在金沙江各渡口进行侦察，严令龙云监督金沙江沿岸各县，收缴全部渡船和渡江工具，坚壁清野， 封锁渡口，同时令金沙江北岸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严守金沙江各渡口，坚决不给红军留下一船一木渡江，企图利用金沙江的天险阻挡红军北上。一路上，刘伯承率先遣营行动神速，没有战斗，直奔皎平渡。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

0: 电话抢名额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期待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18大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卫生与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省构建起安全稳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

0: 务体系，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加快发展，基层防病治病能力持续增强，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1: 时隔十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我的理解，落实以基层为重点，人民健康为中心，关键在于坐实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持续建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网络，让群众就近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2: 基层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心，国家大力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正是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淀到百姓身边，把好的技术理念送到基层，就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好的答卷。
3: 总书记提出要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这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的方向。
4: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扎根社区服务乡亲的信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用心用情服务好基层百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不断提高全省各族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健康云南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研试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强健康产业。未来将进一步聚焦产业痛点，开展规范化栽培、良种选育、耗资技术攻关，突破我们的产业技术瓶颈，依托科技小院、专家工作站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
6: 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完善，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7: 建立这样深度的医养融合的这个服务体系，多元化的提供这个医疗以及泛医疗的这个健康服务，给老人构建全周期全场景的这个健康服务保障。
4: 重点加强专科能力建设，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建设，县域的医疗资源整合利用，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好病。
8: 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资源下沉，持续提升县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引导有序就医，
9: 严守医疗质量安全，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更要落实预防为主，做好慢病管理、健康宣教，推动从治病向防病治病转变，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10: 紧紧围绕提升医保支撑能力这一目标，持续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参保长效机制和医保待遇清单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医保经办服务的便捷度，努力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好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1: 依托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全省不断健全重大项目常态化管理和省协调机制两项机制，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重点服务十五五规划、攻坚年六张网、省级重大产业五类项目，推动投资项目线上全流程管理、线下全链条服务，管理质效全面提升。
0: 省一体化平台依托公共互联网上线以来，实行省级部门统筹管理、省州县三级共享共用，面向企业和项目业主开放，凡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符合管理要求的项目均可纳入管理。目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47万户，覆盖3098家政府部门、5955家企业和项目业主单位，月均登录2万户次以上，累计服务全省投资项目超16万个。 平台还与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环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等系统实现部分数据共享，做到一次采集、同步更新、共享共用，
12: 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与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充分地贴合交通行业管理的需求，覆盖了项目从规划到交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运行以来，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一共累计审核了近3000余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打通了省州县交通部门和发改部门这个数据共享的这个渠道，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这个管理效率。
0: 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平台纳入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其中2026年在建及年内计划开工项目1.82万个，总投资4.9万亿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形成五类重点项目清单，实现在线申报、审核入库、调度监测、清单生成和动态管理，申报材料、数据表格、审核实现压减率超70%。昭通市镇雄县晚场磷矿勘探开发项目总投资约81.69亿元，年产能1000万吨，是全省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项目落地时，最大瓶颈集中在用地统筹、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县级层面很难一次性协调到位。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填报问题清单后，分级推送至市、省相关部门协同处置。
13: 相关部门通过平台查阅到这些资料以后，直接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把它作为要素的一个保障清单，同时高位推动矿权设置、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等四项并联推进。
0: 各地各部门用好平台调度监测、问题归集功能，省协调机制按月更新重点项目开工、审批、入库、投资、资金支付等情况，实现一表清，企业可直接填报困难问题和融资需求，通过收集、核实、派单、协调、督办、消耗全链条服务。省级已累计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困难问题1350项，助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第二场直播，龙街千重兵剿平渡天险，于10月14号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在鹿圈县的金沙江剿平渡直播点位，节目重温了9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巧用调虎离山之计，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把敌军主力调离金沙江沿岸，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地势凶险的剿平渡作为主力渡江点。历经7天7夜，30000多名红军在当地船工的接力护送下，成功渡过金沙江，创造了不丢一人一马的战争奇迹。在金沙江上游的元谋龙街渡，红一军团在石花滩尝试架设浮桥，大造渡江声势，成功将大批敌军兵力牵制在此处，为剿平渡主力部队渡江赢下了宝贵的7天7夜，让巧渡金沙江完整的战略拼图在此补齐。
14: 在这里呢，记载了当时帮助红军划船的船工名单，在剿平渡口帮助红军划船的一共是有37名船工，帮助红军完成了渡江任务，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时代变迁，昔日金沙江的天险已然变通途，乌东德水电站建成蓄水，高峡出平湖，两岸群众迎来崭新生活。当年冒险摆渡红军的船工后代告别深山峡谷，完成移民搬迁，居住环境大幅改善，当地打造老船工之家，发展民宿餐饮、红色文旅产业，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元谋县则依托干热河谷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发展特色种植，挂满致富金果，实现产业蝶变。红色土地上续写着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15: 红军当年长征巧渡金沙江，历经了重重困难，我们也会克服重重困难，在大山里边种出更高品质的牛油果，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0: 明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曲靖大理，为观众展现三元

0: 谋红策，滨川续新火。上午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敬请关注。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两次经过云南，转战7个州市，在茫茫乌蒙山和滔滔金沙江之间，与云岭各族儿女结下同甘共苦、命运相系的深厚情谊。今天起，本台推出《时光长征 AIGC 融合系列报道》，从文物中回望烽火岁月，讲述薪火相传的长征故事。今天，让我们先走进一台带不走的 X 光机。
2: 那旁边呢，是一台非常珍贵的 X 光机，当时咱们全军只有这么一台。那当时呢，这台 X 光机还救治过我们很多红军领导以及战士的伤病。当时呢，我们的战士把这台 X 光机一路从江西瑞金抬到了咱们扎西。
3: 在这里找到了，马上安排手术。
4: 是。
5: 老张，你放心，有了这台照病机，你保证残不了，过几天又能上战场了。
6: 这台 X 光机是由党组织辗转运至中央苏区的，有了它，战地医务人员能准确判断伤情，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称它为照病机。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这台镇宅之宝 X 光机，加上一整套医疗器械，大小共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跋山涉水来到扎西。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和器材，轻装前进。

0: 得精简辎重，就是要吸取经验教训。咱们把它寄放在老乡家，等革命胜利了，再来接回去。
1: 老杨，这些医疗器械我们带不走了，要请您代为保管。这些酬谢费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取回去。您放心吧，我一定保管好它。
2: 扎西缩编是为了适应高度机动灵活运动战的需要，正是有了干部战士的能上能下，顾全大局，才有了扎西缩编以后的第一个伟大成果——遵义大捷。

0: 去了。
1: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翻越雅哈雪山进入敌境，见铁匠苗鹏翔衣衫破旧，红军首长脱下羊皮袄相赠。一件羊皮袄，暖的是群众的身，细的是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心。
2: 一件布满岁月痕迹的旧羊皮袄，静静陈列在敌庆红军长征博物馆，针脚里秘密缝着1936年的春天。那年，红二、红六军团翻越雅哈雪山进驻小中甸，留下了一段军民深情。
3: 那来了两个红军首长，首长就直接把自己的军装给脱下来，另一边穿几个羊皮袄，说是这个皮袄我送给你。

0: 看见你这个衣服相当烂漏了，到了冬季恐怕你这个日子难过。然后拿起这个平儿绳，跟红军首长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谢谢了。我们父亲随时都跟我们讲，红军不得了，这种好的军队是一定得天下，我们要过幸福日子了。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年来，坚持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怒江中院受理的蓝屏铅锌矿引发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可复制样板。
2: 九月，记者跟随怒江中院的法官们走进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的玉米地里，法官们查看土壤和作物情况。记者看到田地里玉米长势良好，果实挂满枝头。今年以前，这片土地却是另一番模样。
3: 以前种地就有一些作物出来就很不正常嘛。
2: 铅锌矿是蓝屏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开始，由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对区域大气、农用地、土壤等造成损害。社会组织对此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4: 找种师去了四个村，取了40多个土壤的样本，检测结果就显示样本里面铅锌铬砷全部都超标了。
2: 怒江中院立即受理此案，在各方努力下，案件事实查明，责任分清，生态修复工作如期推进，案件具备了调解基础。今年4月17号，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4号达成调解协议。
5: 其实这个案子更重要、更难的是进行生态修复，通过虎堰联动机制，建议被告企业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评审后，主动对受污染的农用地土壤进行了治理修复。
2: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兼顾发展需求的审判思路，创新推行修复担保模式，明确以企业履行环境公益责任替代判决赔偿责任的调解导向。诉讼期间，金鼎锌业公司对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通过换土、深翻耕、酸碱度调节、替代种植等措施进行治理修复。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将由相关部门于2028年前进行效果评价。
6: 土壤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公司无需再支付1.55多亿元的土壤修复费用，剩余赔偿款设立了一个由法院监督的案涉共管账户。后续被告公司在完成区域生态治理项目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请使用共管账户里的资金。
7: 总的投入呢是这个7700多万元，通过实施的这些项目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减排效果，也给予了一些就是我们的赔偿金的这个抵扣，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
2: 这起涉历史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了可复制的样板，也是云南环资审判十年来的生动缩影。2016年以来，云南法院依法审结环资案件58626件，为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1: 10月14号，云南省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
2: 2026年云南省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上，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等12家省老龄委成员单位联合发布“守护银龄安全”联合倡议，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惠老政策落地、养老反诈治理、适老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为老年群体搭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守护屏障。
8: 准备了一些实际的、真实的案例，让中老年人朋友通俗易懂地了解金融知识，提高这个反诈意识。
2: 今年的敬老月系列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特殊老人帮扶、老年健康服务等6大重点领域，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文体展演、便民义诊等惠老活动，把实惠送到老年人身边。
9: 重点抓普法宣传、养老反诈、畅通老年法律援助渠道，同时的话呢，开展走访空巢独居困境老人，联动省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做实做细惠老助老服务，全力守。

0: 守护老年人平安幸福晚年。
1: 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信万家活动10月14号在楚雄州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工伤保险预防体验等服务专区，20家企业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示展销，号召用人单位依法参保，职工群众主动参保，共同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
2: 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从我提交资料到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3: 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一代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4: 10月13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仪式在贡山县举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致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庆祝活动。1956年10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正式设立。70年来，贡山县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家乡、守护边疆，地区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了758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2846元、11530元，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80公里，安全饮水、广播电视、宽带网络、5G 信号全覆盖，建成各级各类学校36所，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达100%，全县卫生机构数量达36个。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全面建成，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70年来，一代代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等各民族儿女在贡山大地和谐共居、守边固土。贡山县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独龙江乡、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分别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示范单位，两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全县创建52个省级、77个州级、376个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打造13个边境幸福村。
5: 七十载风雨，我们各族同胞守望相助，今后我们会继续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但愿贡山的明天更加美好。
4: 10月13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第4场剧目展演精彩上演，云南省花灯剧院玉溪市代表2队、宝山市代表队轮番登台，整场演出花灯歌舞的明快、滇剧小戏的深沉、花灯小戏的诙谐交替呈现，现场掌声不断。
6: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去听听，因为他们里面藏着很多云南的那些本土的一些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4: 同一天，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决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上演，历经4天的初赛、复赛、决赛层层比拼，赛事分别评出滇剧组、花灯组各组别成绩。
7: 这对我们演员来说都不是终点，都是我们的起点。我也希望呢，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剧场艺术。
4: 连日来，花灯滇剧艺术周非遗展示体验活动也在朝阳区乌蒙水乡公园举行，苗族蜡染、滇绣、绒花、缠花、昭通剪纸等19个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市民游客不但可以了解非遗传承，还可以参与其中，深度体验非遗技艺。
1: 万象非遗大观文化传承季启动仪式近日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启幕，活动依托城市核心公共交通场景，将地铁空间升级为流动的非遗展馆、开放的文化客厅。昆明火车北站将连续3个月打造沉浸式非遗美学公共空间，站内设置260米云南非�遗主题长卷，搭配26根非遗文化主题展示柱，集中呈现全省各民族非遗精粹，并推出10列非遗主题专列，打造穿梭全城的移动非遗课堂。
8: 今天来到这条线焕然一新，我们真正的希望全国人民、全世界都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我们云南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上，有一种叫做云南的生活。
1: 10月13号晚，以峡谷欢歌同心献礼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秋季示范展示活动在怒江州贡山县举办，演出融合民族歌舞、乐队演出等元素，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充分展示贡山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呈现秘境贡山人人向往的独特魅力。
9: 近日，两名游客无视工作人员劝返，擅自闯入哈巴雪山未开放禁区，途中不慎失足滑坠。当地迅速组织多方力量开展25小时高海拔紧急救援，成功救回两人。
4: 10月4号，19岁游客韩某和20岁游客王某在未向相关部门报备的情况下，仅凭网络流传的户外线路私自进山。进山卡点的工作人员多次劝阻无效，二人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二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险段时，不慎失足滑坠，其中一人腿部受伤，无法自行脱困，随即报警求助。
10: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
4: 现场情况超出预判，原本准备的路绳长度无法进行营救，同时山上突发暴风雪，队员面临失温风险，救援队伍紧急增派第2梯队。高海拔救援体力消耗巨大，在将伤员运送至4100米大本营后，现有救援人员没有余力继续向下转运，随即申请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增援。最终，山地救援人员、消防指战员和本地原住民向导共70多人组成联合救援队伍，接力作战，全程连续作业25小时，成功将二人救回。此次救援累计耗费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90850元。针对当事人违规闯山行为，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处以8000元行政处罚，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11: 哈巴雪山保护区生态脆弱，地形复杂，天气多变，擅自进入存在迷路、失温、坠崖、野生动物袭击等各类风险，再次提醒广大游客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切勿轻信网络平台上流传的各类野线徒步轨迹，禁止擅自闯入自然保护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
9: 秋日的云南既可以沉浸在花海里，又可以游在稻田间。节目的最后，带您走进藏在秋光里的美妙诗意。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3天受赤道幅和带和热带低压的影响，南亚、东南亚大部地区水汽条件充足，多地降雨持续。一般来说，进入到10月，赤道幅和带正向南撤退。不过近期呢，摆动幅度不大，所以降水落区也相对稳定。具体来看，东南亚方面，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的南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中雨为主，局部有大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要留意次生灾害的风险。再来看南亚，印度南部以及斯里兰卡一带以中雨为主，局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另外，巴基斯坦的东北部高海拔山区会有降雪或雨夹雪，容易造成道路结冰，需格外警惕。来看剧的预报，昆明多云，16到23度。伊斯兰堡晴，16到27度；平布多云，10到23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中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

0: 达卡小雨，26到36度；内比多小雨，24到33度；加德满多小雨，14到26度；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小雨，21到33度；雅加达阴，27到33度；河内晴，23到31度；莫罕小雨，20到32度；昆明多云，16到23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给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5: 好，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

0: 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0: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呀、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啦？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啊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啊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啊，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哈，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1: 跟
0: 他
1: 着
0: 学
1: 练，
0: 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啊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李医生。
3: 嗨。

0: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3: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3: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4: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0: 啊，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是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
1: 叔
2: 后
1: 叔
2: 呢，
1: 的
2: 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2: 哎，
1: 什么原理呢？
2: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竖上面。 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素数的，
1: 嗯，
2: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素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

0: 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 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
1: 嗯
5: 哈，他现在。

0: 他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嗯，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是。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他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 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5: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6: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 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鼻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 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石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

0: 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
0: 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
0: 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
0: 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3: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

0: 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鼻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

0: 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
0: 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
11: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头啊，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

0: 一、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掌型，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2: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心大人也是心为人大人，心大表真的是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乡叫刷头子，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0: 那您要是回不来怎么办？他们如果不让您回来怎么办？
1: 那我也得回来呀，学校在这儿。嗯。

0: 爸，您跟我说实话，让梁先生跟您一块去，只是为了要一个助手吗？我只是希望经纶今后能够多花点时间做做学问。 避开一些是非。爸爸一生读书不少，其实也还是个很简单的人。我也不习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经纶帮我做了不少的事，能照应的话。 我还是得照应一下。他其实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小玉。其实爸爸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1: 孟敖今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爸爸这几天心里烦得很，还老做梦，还真的担心会有什么变故，真的生怕一时就和你联系不上了。
2: 小雨，你说不会吧？啊，不会那样吧？爸爸可不能没有你。不会，不会联系的。

0: 去美国不回来了。
1: 先生回来，我当然回来。
0: 我爸要是不回来呢？
1: 你知道，先生要人照顾。
0: 新中国呢？你不会忘记在外文书店跟我说的话吧？

0: 我在外伦书店跟你说过很多话，描述新中国的那一段，我现在还能想起你当时背诵那段话的样子。 那个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我从来都是一个人，一个没有选择的人。人都有选择。
1: 我选择了不选择。

天一亮，我们就要走了。我想再听你把那段话念一遍，行吗？你要是真想听。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它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岛的一艘航船；它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 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0: 准备起飞。
1: 是。
2: 向右转。
0: 不错了，
3: 一路平安。

0: 1948年9月12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及70万人发动了辽沈战役。9月16日至24日，锦州被围，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1948年9月23日至27日，为配合辽沈战役，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发起随察战役，包围归绥，切断了平城铁路线，牵制傅作义华北国民党军，不使援助东北。房孟毛特别飞行大队全天候从天津向北平空运物资，补给傅作义大军军需。
1: 崔婶，
2: 哎，关大队长，
3: 哎，好，
1: 怎么回事？
2: 好久不见了。
1: 你们在这里？
2: 我们这不是好久都没买到粮食了吗？他们说那能买到粮食，我们就跟着过来了。能买到吗？
1: 崔婶，你碰到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去找我爸？为什么不找谢乡里？
2: 报纸都看到了，方行长和谢乡里的细软不是也都变成钞票了吗？现在除了金圆券。金子银子买东西那都是犯法的，他打脸的农民，谢谢谢。
4: 崔忠实西山那个墓你去吧，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有一个无主的老坟，下边埋了有十几根金条。
2: 方大队长，哎，你有事你忙，我要赶紧去排队了。
1: 你带着伯清、平阳赶紧回去，这很乱，到时候我搞到粮食了，想办法给你们送过去。
5: 方叔叔，我们已经搬家了。我
1: 喊你，什么时候搬的家？
2: 我还是先去排队，没准运气好能买到呢。我们先走啊，先走。

0: 发了禁烟券，为什么还买不到粮食？哄抢了几天，北平的粮店都没粮食了。是没有粮食了，还是有粮食不卖？有的是真没有粮食了，有的是把粮食给囤积了。为什么不管？
1: 要囤积也是在天津，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
0: 张立生就在天津，难道他也不管？你的飞行大队今天飞行了三次，运来的27吨粮食，全是张督导员昨天在天津查抄的。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就算我的大队天天往北平运粮？ 北平上百万的民众。

0: 还是没有粮食，是。那这里储存的几万吨粮食呢？这里的都是军粮，运出去一斤都需要华北剿总的军令，这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运粮的车队，在外面把粮食卖给老百姓。
1: 是华北剿总下了命令。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第一，在街上卖的粮食，我是以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出售给市民，与你无关，我负全责。第二，即便是卖了这10车军粮，也丝毫解决不了接下来北平市民无粮可买的困局。 我们是几月几号来的北平？7月6号。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到北平3个月零2天，从五人小组到国防部调查组查民调会，查北平分行。 杀了几个一分钱都没有贪的共产党，还杀了不是共产党的无辜学生。五人小组解散了，徐铁英杀完人回了南京，彻查北平的贪腐，就只抓了一个马汉山，10天前在南京给枪毙。 我们干了什么？就干成了一件事：推动了币制改革。什么币制改革？还不到2个月，在北平、在天津、在重庆、在广州，最不应该的是在上海。 粮店通通关门，百货店、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老百姓把留给自己买棺材的银元拿出来兑换了金圆券，已经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煤，连一块肥皂都买不到。不许国人用黄金、白银外汇，却有人公然用外汇套购美货，在上海囤积，再以黑市美钞价抛售，转眼获利数十倍，上百倍。 开着6000吨的货轮往来于上海、武汉之间，公然抢购本该属于政府收购的粮食，大量囤积，如入无人之境。方大队长，我抓过你，审过你，我们又一起到北平共事。 我干了什么，你都看见了，就是想追随金国局长，跟共产党争民心。今天能不能挽回民心，就是今天。我把一切都赌上了，就赌金国局长在上海敢不敢抓那个人。哪个人？
2: 孔令侃，怎么赌？5天前，金国局长在上海封了孔令侃的养子公司。可笑的是，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部门敢动养子公司一件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孔令侃还在上海开着他的高级轿车向党国示威。现在走出这道门。 我就是私卖军粮的罪人，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干？我告诉你，总统今天到了北平，现就在华北剿总开会。我在这儿卖军粮，就是要向总统以死相见。要么派人来抓我，要么就同意金国局长在上海缉捕孔令侃。
0: 曾将军，需要我做什么？

0: 怎么了？怎么了，父亲？
1: 蒋介石来了，正在华北剿总开会，通知我们要去看金库。
0: 姑父也去吗？
1: 北平分行的账都是你姑父在经手，金库里有多少钱，你姑父比我都清楚。他们不是怀疑你姑父是共产党吗？就叫这个共产党亲自告诉蒋介石。不到两个月，北平分行给他们筹了多少黄金白银外汇。安克俊来了，把这箱子给你姑爹。为了这些个烂账，他叫他儿子查了我几个月，折腾了我们几个月，今天就把这些烂账亲自交给他老子，该他们父子过坎了。

0: 怎可达、方孟敖将30吨军粮卖给市民，蒋介石、傅作义、于鸿钧秘密查看北平分行金库，方不停、谢培东陪同。北平二号，嗯，
1: 来，一号，
2: 全文报发中央。
3: 是。

0: 截至昨晚入库，黄金共198765两。
1: 好，很好。
0: 截止昨晚入库，银元共480万3500块。
1: 很好。
0: 截止昨晚入库，白银共80万两。
1: 很好，很好。
2: 急报中央。
3: 是。

蒋介石接宋美龄电话，午后从北平急飞上海，据悉为处理蒋经国与孔令侃养子公司案。傅作义感叹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

0: 你怎么来了？
1: 警备司令部命令我来配合王站长，抓捕私自贩卖军粮的曾督察。
0: 啊，那你现在这等着吧。

在等上海的电话吧。不用再等了，上海那边有消息了。经调查，杨子公司属于合法经营，经过局长没有理由抓孔令侃。

去哪里？是西山监狱，还是押解南京？ 两天没合眼了吧，曾督察？去我那里，洗个澡，好好歇一歇。 也就是走个程序，没什么大事。你卖了试车的军粮，还不及扬子公司一条船一次走私粮食的1/1%。在上海，没人能把孔令侃怎么样；在北平，也没有人要把你曾督察怎么样。

长官，感谢这几个月你们对国防部调查组的辛劳工作，今后这里的几万吨军粮和军需物资就拜托你们了，谢谢。

0: 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到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觉的痛苦。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
1: 国民党币制改革宣告失败4天后，1948年11月6日夜，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发起了解放战争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5日、16日，为稳住傅作义华北军队，不使南撤与徐州国民党中央军会合，中共中央命令放弃进攻太原归绥，部署包围。

你同我去吗？我同意。周副主席同意我去吗？同意。那你们有没有问过我到底我同不同意去？ 你是在质问我，还是在质问周副主席？说吧，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1946年9月10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已经是2年2个月08天了。这2年2个月08天的时间里边，你们没有交给我一个任务，我没有帮共产党干过一件事情。 可是这中间发生太多事了，崔叔被他们杀了，我妹妹木兰也被他们杀了。我知道你一直在忍着，我也一直在忍着，但是现在忍到最后了。 忍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去让我当什么美国大使的武官吗？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只是一个只会抽雪茄、爱喝红酒的人，什么都干不了？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共产党的傀儡，你们是共产党的傀儡。共产党的傀儡，经国利用我来跟共产党争民心。国民党的民心已经丧尽了，现在又利用我来跟中央来争人心，比谁更道义，比谁更讲人情。
1: 你们跟他比这些，有什么意义吗？住口！

0: 从来没有为共产党干过一件事情，就当崔荣石同志没有发展过，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
1: 那就把崔荣石给我找回来，我要退党，我也是跟他一个人说，你有本事你把他找回来啊。

0: 你想干什么？我决定不了。蒋经国亲自写了推荐信，我们没有理由阻拦。你自己不愿意去，你在空军也待不下去了。不知道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
1: 没考虑那么多，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 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 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 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 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 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

0: 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

0: 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

0: 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

0: 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

0: 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既然有着噶好着好漂亮噶花绣，花绣呢又是织料子啊织着。

0: 你自己不愿意去，你在空军也待不下去了。不知道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
1: 我没考虑那么多。我知道自己能在北平待下去。我能在国民党空军待下去。美国已经通过新的援华方案了。新的法案的实施者是美国人。第一批援助的军用物资。
0: 就是送给华北战区的，明天就会到塘沽口。
2: 你怎么得到的消息？
0: 陈纳德负责这次飞行任务，他把原来的航空运输队也解散了，成立新的航空运输队。他给我打过电话，让我负责华北战区的运输任务。
2: 你答应了？
0: 我说我在考虑。
3: 姑父，8月12号，发连之前的那个晚上，我问过你，我说如果大战开始了，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会不会同意我给傅泽义的军队运输物资？你说他们肯定会同意的。现在东北已经战胜了。
0: 就算周副主席、毛主席他们已经有办法把傅作义的军队稳定在这里，也让我参加吧。伯父，
3: 咱们都可以留下来了，这样也对崔叔是个交代。
2: 那你对你爸爸怎么交代？
0: 我得留下来陪陪他了。10年了，我得陪陪他了，我得陪陪这个家了。

0: 保密局北平站，我是王不臣，请给我接杭州警备司令部第一办公室。好，这是建锋同志对方大队长最后的处理意见。
1: 建锋同志言而有信，
0: 这还要看方大队长自己的意愿。

0: 这部电话是平时和剑锋同志联系用的。
1: 是啊，已经停了。

0: 实话，就在旁边。是。
1: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也许，也许就国委、我们国民党、我们国民政府都很快陷入历史。我们可能以后没有在一起公司的机会了。但是，我对你还有两个要求。
0: 钱峰同志，请指示。
1: 没有什么指示了。我对你的两个希望就是，你要守纪律，要多保重。你到南京复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0: 您也多保重。

0: 跟你告个别，回南京。孔雀东南飞，无理一徘徊。去哪儿不重要。
1: 那还有什么重要？
0: 金国先生举荐你去做驻美大使馆的武官，是答应你父亲的。
1: 去不去？想问你几句话，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你要是愿意，就回答我。
0: 请问吗？我抓过你，审过你，我们一起又共过事，你对我这个人怎么看？
1: 我的看法重要吗？对我很重要。你是一个专跟有钱人过不去的人。那你对金国先生怎么看？
0: 他只是个孝子。

0: 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我。
1: 可以回答。
0: 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

当时你回答我，你就是共产党。今天我再这样问你，你还会这样回答我吗？只要你这样问，我还会这样答。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就是共产党，你猜我会不会再抓你一回？我猜不到。再见。

0: 你的履历里记录，你原来教过半年小学，是，
1: 那还是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0: 预备干部局解散了，你还是回去教书吧。跟了我这么久，留下做个纪念。
1: 长官，我们不是还要回南京吗？
0: 对，回南京，要把所有文件送交国防部。

1948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占领了北平城外的宛平、丰台。12月14日，进至北平香山，直逼南苑机场。傅作义北平守军南撤之路被彻底阻断。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徐永昌飞赴北平，与傅作义紧急密商。

0: 上台。这个时候，南京可以派任何人来。为什么派了我？您和谢乡里可以不相信我，但请相信南京政府的诚意。
1: 苟全性命于乱世，上来吧。 你也上来吧，听听南京政府的诚意。

0: 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于红军总裁的任命书，哼，写的倒像是陈情表啊，你也看看吧。
1: 我就不看了。
0: 你是不看了，还是不愿再当什么分行的乡里了？
1: 你说呢？
0: 我也不会再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只是有个问题好奇，想请教一下徐主任。
2: 嗯，方行长，请讲。
0: 我们之间的纠葛就不说了。战事危急，兵临城下，中央银行要撤离北平分行，也不应该让党通局联络处的主任来办这个事儿吧？
2: 这个应该回答方行长。正因为北平战事危急，南京专门成立了北平重要人物和重要机关撤离委员会，我在党通局负责的就是全国的联络工作，就在北平工作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因此安排任委员主要任务呢，就是帮助北平分行撤离。
0: 怎么撤离啊？是就我们这几个人，还是连这座房子都搬走啊？
2: 安排方行长任台北分行经理。北平分行的家底就是台北分行的基础。
0: 我们几个人呐，可办不起什么台北分行。
2: 当然也包括北平分行储备的国帑了。
0: 这就是了，天天打仗，南京政府还没有忘记北平分行这点钱，钱都在金库里面，徐主任打算怎么把它运走啊？
2: 北平分行的整体撤离该由方行长主理，人和账目还有金库里的国帑争取一次飞运台北，我只是负责协助。
0: 我刚才说过了，我不会再当什么台北分行的经理，请徐主任再回一趟南京，让中央银行新派一个北平分行行长来，交接完了以后，他愿意怎么撤离就怎么撤离。
2: 这个我可办不到，徐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协商这个北平的战事还有撤离计划，北平分行的撤离是主要内容，必须立刻执行。顺便转告方行长，方大队长的飞行大队也要撤离，如果顺利的话，北平分行的撤离和方大队长的撤离可以合并在一起，当然包括孟伟。方行长一家人一起去台北，这就是南京政府的

0: 这边说吧，徐铁英来了，知道。他们让爹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知道。那你怎么想？
1: 你想去吗？
2: 我不去，
1: 那就不去。
0: 可是徐永昌带来了蒋介石的首令，现在家里、银行、金库全派了兵，徐铁英和王卜生就盯在那儿。
1: 那就让他们把北平银行搬台北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安排了？
1: 我能有什么安排？把飞机开到解放区去。
0: 你是共产党，你在策反我了。
1: 大哥，我们两个谁是共产党？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你明白什么？
0: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崔叔是共产党，姑父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让你开飞机，为什么还让姑父留在北平分行？大哥，共产党有办法，姑父和你也有办法，只要你们同意，徐铁英、王卜生。
1: 还有那个孙朝忠就交给我，这几个人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北平。莫伟，这个家都听爸的，爸听姑父的，你愿不愿意听我的？我听大哥的。好，刚才讲的话，不要再跟第二个人讲。你下面该做什么？
0: 我会去找你。是。
1: 报告大队长，华北剿总电话，南京方面的长官车队马上就到了，立刻要起飞，请方大队长回营房。知道是哪位长官吗？
3: 一级警卫，顾锦，是徐永昌部长。
1: 知道了。
0: 是。
1: 孟伟，现在回去，不要回家，也不要回警察局，去警卫司令部当班。留点心眼。
0: 好，快去吧。

0: 停车。
1: 你要干嘛？
0: 检查。

0: 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夫人回来了。我可不是什么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的夫人，要找夫人，上台北找去。小玉，我们上楼。
1: 方叔叔，谢叔叔。
2: 咱俩继续把话谈完吧。好。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你是共产党，而且是能给周恩来出主意的共产党，你知道了国民党。 要我把北平分行金库的钱全部带走，包括那些烂账，你会给贵党周副主席提什么样的建议啊？
3: 我不会提任何建议。
2: 那你是向黄鹤楼上看帆船？
3: 真是共产党，我谢培东黄鹤楼上看帆船。

周恩来也不会黄河楼上看帆船，因为帆的船是共产党的船。战局现在已经十分明了，共产党迟早要进入北平。第一件事，就是要面对北平200万民众的饥寒。当家方知柴米贵，周恩来不需听任何人的建议，也知道北平分行金库。 这些钱对他有何等重要？那你说，我怎么样才能不把这些钱运走啊？内兄，我追求自己的信仰。 愿为我追求的信仰去奋斗。我瞒了你20年，你怪不怪我？

0: 小李，来过来。
1: 好的。
2: 行长。

0: 他也是啊，你说在我们这个家里，还有谁是啊？
1: 没有了。
0: 你们说吧。
1: 小丽，什么也不要瞒着行长。刚才你去接何小姐的时候，接头的人跟你是怎么说的？
2: 什么都能说吗？
1: 什么都能说。
2: 是。张部长有来过一个电话，让谢老证实一下他的身份。
1: 向谁证实身份？
2: 没有告诉我，让你等电话。
1: 你去吧。
2: 行长，我去了。

0: 坐吧。
1: 剿总军令，方毛特别空运队接此命令，即飞赴塘沽港装运物资。16、17日满架次为新保安35军、怀来国军第104军空投军需，完成空投后18日返回北平，另有任务，此令。

0: 自己介绍一下吧，我是谢培东，谢乡里的朋友，你们谈。 谢乡里现在正在等我们的电话，方大队长，您拨还是我拨？你来拨。好，给我接北平分行方行长办公室。
1: 北平分行，请问哪位？是
0: 谢乡里吗？我是剿总作战处张参谋。上次见面聊的话题，您还记得吧？就是朱熹那个话题。
1: 哦，月映万川，
0: 是吧？谢乡里好记性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和王克军秘书长正在南苑机场。
1: 请说。
2: 方大队长也在这里，剿总有个任务，方大队长最近几天要离开北平，不知道方行长在不在？方行长在楼下，
3: 要他接电话吗？不用叫我爸了，我直接说。啊，不用了。方大队长要跟你说话。伯父。
1: 我们这几天有飞行任务，可能几天回不了家，转告叫你一声就是。放心吧，那你就去执行剿总的任务吧。说好了，那我们谈。
3: 跟谁说好了？
0: 是他还是副总司令？有纪律，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请你理解。北平有25万守军，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央军第4兵团和第9兵团，他们名义上归副作义指挥，可实际上，他们只听蒋介石的命令。我这么解释，你能不能理解？我理解。 能理解就好。徐铁英这次来北平，一是以撤离北平分行的名义把钱运走，再有就是策动第4兵团和第9兵团负隅顽抗。今天让你执行的飞行任务，就是为了扰乱南京的计划。后天我军将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同时会占领南苑机场。你们的飞机返航后，就不能在这里降落了。
3: 飞到哪里去？
0: 这就是我今天建议的主要原因，方茂同志，这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下达命令。请记住，18号，你们的飞机务必返回北平，在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降落。
3: 东北已经解放了，为什么还要飞回北平？答案在上级，我只负责传达。哪个上级？
4: 中央。1948年12月17日，东北野战军城隍兵团进占门头沟、石景山、万寿寺，逼近北平西直门德胜门，从北面、西面包围了北平。萧劲光兵团进占廊坊、武清，并夺取了南苑机场。 从东面、南面包围北平，傅作义二。

0: 35万大军退守北平，誓言据城死守。
1: 特飞大队呼叫，特飞大队呼叫，收到回答，收到回答。
2: 收到，收到。报告你们的方位，报告你们的方位。
1: 我们已在北平上空，
2: 请求降落。
1: 特飞大队，特飞大队，同意你们降落，请注意降落方位。
2: 收到，请指示降落地点。
3: 降落点为东南临时机场，跑道长为600米，宽为50米，由南向北，参照物为东南3层楼群，请你们自己掌握降落高度和坡度，注意共军炮火。
2: 收到。一号呼叫二号，三号，收到，回答。
4: 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请讲。
3: 三号收到。一号请指示，
2: 降落点长度600米，宽50米，降落难度大。
3: 我率先降落，请注意观察我降落的高度和坡度，
4: 注意保持间距。
2: 三号明白。

0: 副总司令军令，北平所有军政人员一律布置撤离，为的是护严刑。方老队长，你的飞机我们接管了，你待命。
1: 回去走，休息。
2: 是。
3: 是。
0: 陈哥，
4: 哎，
0: 我回趟家，你的大伙去澡堂子，有什么事去这里找我。
4: 是。
2: 合适吗？合适。这是你程颐啊，熬了好几个晚上给你赶出来的。坐吧。现在连拉洋车卖香烟的都知道，国民党要败了，共产党要得天下了。可有几个人真的知道？ 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共产党为什么会胜？我给他们干了20多年的银行，我知道。中国几千年贫富不均的病根不除，西方的那套金融经济，只能是火上浇油。
5: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 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

0: 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鼻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

0: 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
4: 因心脏骤停。

0: 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2: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3: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近期好事呢，这个过程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封闭、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只能是火上浇油，我也不会再为国民党去台北搞什么银行，我学的那一套，共产党也用不上。我还能干什么？好在无锡老家那几十亩的田，去年叫族人给卖了，攒的那些个钱，也都买成了金圆券。 在乡下，在城里，我都不算是剥削阶级了。我都想好了，北平战役打完，我就和你成一回无锡老家，教个中学、小学，总还可以。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剩下我那个小儿子了。孟伟从小听话。 给他安排过三青团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都干过，现在想为共产党做事也已经晚了。佩东，把你们的安排说说。上级已经同意了。 这几天就让孟伟和你崔婶两个孩子一起去香港。为什么一定要去香港？我在中央银行干了20年，瞒了你爸20年，也瞒了国民党20年。之所以能瞒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准备瞒一辈子。历史是人写的。 可有很多人写不进历史，就像你崔叔和我，北平解放了，全中国都解放了，我们的身份可能还不能暴露，要一直瞒下去。你崔叔的身份不能暴露。

0: 你崔氏和两个孩子不管是在北平或是在上海的生活都无法安排，去了香港呢，帮助他们开一个小店面，一家人的生活，两个孩子的上学就都解决了。你爸帮了我20年，等于帬助共产党20年。你爸提出一个要求，让孟磊去香港上大学，于公于私我都无法拒绝。我请示了上级，完全同意让孟伟和你崔婶两个孩子一起去香港。
1: 孟伟他自己愿意吗？
0: 还没跟他说，想让你跟他说。
1: 我怎么说？
0: 孟伟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崔叔的感情也很深，就说让他护送崔婶一家去香港，他会愿意的。
1: 如果这样的话，崔叔的事情也不应该瞒崔婶了。在他们走之前，应该带他去看看崔叔。
0: 去吧。西山已经住进了解放军，咱们自己的人会安排。关键是出城，要让王克军秘书长开个特别通行证，同时你一定要注意，徐铁英和王不臣。
1: 我明白。

就这儿了，翠婶。现在还不能让孩子知道，我需要。

0: 这是谁？
1: 俺老李亲戚。
0: 怎么不叫

0: 知道下面埋的什么吗？埋的什么？马汉山。
1: 不会是马汉山。
0: 马汉山在碑前啊，埋了东西，把东西取出来，足够摧毁一下在香港生活了。

0: 看看。知道马汉山为什么把这些给崔婶吗？
1: 因为你放过他一马。
0: 也不全是。莫伟，我问你，如果咱们不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当年要是在上海滩混的话，我会不会变成马汉山那样的人？
1: 不会。
0: 为什么？
1: 你要变，也应该变成王亚乔那样的人。
0: 还是我弟弟了解我。
1: 哥，你说我们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我们干的这些事都是什么事？
0: 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能想明白。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也想不明白。

0: 这个人对国民党算是忠心耿耿，临走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专门去机场跟我道了个别，没想到会这样。如果知道当时是盖棺定论的话，我应该对他的评价更高一点。
1: 评价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0: 到了香港。 买本《吉克德先生传》看看吧，有些答案在里面。

0: 你看过这本书吗？《吉诃德先生传》？没有。里面的第三章已经被标注出来了。
1: 我的丰功伟绩，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一起到来。
0: 这段话是梁先生标注的。这段话与你有关吗？
1: 你不觉得我们都是堂吉诃德吗？
0: 跟风车作战。
1: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0: 你喜欢过我吗？

0: 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给你看那段话吗？
1: 不知道。
0: 想不想知道？
1: 不想知道。

0: 想知道，告诉我。
1: 小雨，北平要解放了，中国也很快就要解放了。我做过的事情和我这个人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了，你怎么办？
0: 新中国不会遗忘任何人，更不会遗忘你。想不想知道新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想。
0: 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0: 我们一起站在航船上，一起看日出。
1: 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一句话。历史是由人写的，但很多人不会被写到历史里去。如果不能和你一起看到新中国到来的话，你还会等我吗？
0: 出什么事了？组织上怎么说的？你不许吓我。
1: 崔沈一家会被送去香港，你没有想过原因吗？这意思就是，解放以后，崔叔的身份还是不能被暴露，姑父的身份还要一直隐瞒下去。很多人的身份还要继续隐瞒，原因只有一个，北平分行会被送到台北去，北平分行里所有的钱和一部分人都要被飞机运走。
0: 这是组织的安排。为什么会这样？
1: 北平会和平解放。
0: 和平解放，他们也不应该走啊。
1: 和平解放是需要条件的。其实傅作义早就和我们秘密和谈，他顾及的是蒋介石的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北平所有的物资、黄金、飞机，包括飞行大队，都是他和谈的一张牌。
0: 你愿意吗？
1: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本身就是一件丰功伟绩，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

真要是这样，我跟你一起走。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月14日，解放军攻克天津。1月21日，共产党和谈代表进入北平，傅作义连夜召开华北战区高级将领会议，通告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重点解决中央军第4兵团、第9兵团接受改编事宜，通知中央军师以上将领飞离北平。会议在紧张中相持。

0: 这位是解放军的刘部长，方木偶，国军王牌飞行员，特运大队大队长，方行长的儿子。
1: 我知道，抗战英雄。
0: 这位是谢祥礼，
2: 长官好。
1: 谢祥礼，解放军里没有长官。
0: 谢祥礼，带我们去见方行长吧。
2: 行长不愿意走，我去了没用。长官们请。
0: 解放军的刘部长，党通局徐铁英主任。
3: 幸会。
1: 幸会。
3: 倡导和平，全国同声响应。机密战消兵，解人民倒悬1万亿，愿同心一德，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1: 蒋总统的下野文告，徐主任这么快就会背了，
3: 惭愧。
0: 我们一块上去见方行长吧。
3: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你们畅谈，我在此恭候。

0: 不可言而喻之言，可谓失言；可喻言而不喻之言，可谓失人。请问解放军这位首长具体的职位？我在华北成功部和敌工部负责。
1: 失敬。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0: 请讲。

0: 我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我也是个自由的人。现在看来，我想自由竟不可能。国民党逼我去台北，我本可以留在北平。傅作义不让我留在北平，那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啊。现在共产党又劝我去台北。中国再大，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大道理，毛秘书长已经跟我说过了。明天你们就要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北平能够不死伤一人，不损伤一砖一瓦，谁想阻拦，谁就是罪人。可是我想不明白，我不愿意去台北，怎么也成了罪人？
1: 没有谁认为方行长是罪人。
0: 是不是罪人，我自己知道。8月19号，金融崩溃，

0: 北平分行金库里没有任何储备黄金白银。8月20日，推行币制改革，强令北平民众将手中的黄金白银兑换成金圆券。北平分行金库的黄金白银，都是我北平分行从民众的手里掠夺来的。现在又让我把这些钱带去台北，是不是罪人？
1: 我调一句书带，不知道方行长愿不愿意听？愿听高见。昔者下衮作三任之城，诸侯备之，海外有侥幸。欲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失之以德，四海宾服，孰云其罪？
0: 出自《淮南子·原道训》，是不是？
1: 方行长，好学问呐！
0: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把这段古训变成自己的话，直接说出来？
1: 那我就传达原话，让国民党把钱运走，把民心给我们留下。谁说的？
2: 我党毛泽东主席。根据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共中央同意，国民党驻北平军政人员去留自由，中央军第4兵团、第9兵团师以上将官可以飞抵北平，绝不阻拦。

这个家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好好看着吧。说不准那天我们还会回来。 小云，把你想好的话跟姑爹说吧。

0: 离近点不也行？谁还能看上我呀？
1: 已经都跟你说好了，银行的魏玉英，人家愿意。
0: 人不错，看缘分吧。
2: 跟孟豪也说几句吧。

你过来，好好待他，不许耍混，听见没有？

0: 王队长，
1: 方大队长，请稍等一会儿，徐局长的车马上就到。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阵吧。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3: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他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
1: 焕之老师小时候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人，但是呢，他的兴趣爱好确实挺广泛的。据说他当时对很多的运动项目都很感兴趣，比如说打乒乓球打排球、篮球这些项目他都很在行。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呢，通过这些活动，他能很好的去观察整个的身边的环境生活，所以呢，这个对他后面音乐创作当中应该是一种热情，对他的激发是有帮助的。
0: 在6岁时，小钟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2: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他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

0: 搬到了厦门定居。
1: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中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中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当他读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进行创作，帮他们进行谱曲的一种念头。于是呢，他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音乐作品。
1: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0: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次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0: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带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

0: 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1: 其实这篇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呢就掀起了一个抗日的一个高潮啊。这个厦门呢也成立了叫抗敌后援会，在会场上呢就介绍他认识的著名诗人蒲峰。那么这个从此以后呢，蒲峰呢就跟焕之先生建立了一个词曲合作的关系，他写诗，焕之先生谱曲，他们两个人呢就一直合作，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很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2: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3: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谁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鲁艺音乐系主任吕季从一堆歌谱手稿中看到了一位后生的锋芒，
3: 他创作了一部曲子《保卫祖国》，所以交给当时的音乐系系主任吕季，吕季在当中只改了一个音符就交给他，

0: 为这部曲子就很成功，所以对他的鼓励就很大。
1: 完了就说你这个可以拿到合唱课去做练习。完了他就在合唱课上呢，吕剧就让他教给大家嘛。啊，这个合唱课呢是大家都搬着小板凳，按着声部，高音女声男声按着声部做好。做好呢，吕剧就跟说嘛，这个歌曲怎么怎么着。完了说着说着，就让我父亲自己指挥。哎呀，我父亲一下子就心里就打鼓，哎呀，这个怎么突然就让我指挥来教唱这个啊？说虽然指挥是我非常喜欢的，哎，但是我从来没有专业学过嘛。
2: 被格外对待的李焕之，从此多了一个指挥合唱的作业。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0: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1: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吕剧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2: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同志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同志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2: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4: 他用了是西方的一些创作的技术，但是他却用了一些中国民间的一些民歌啊、衬词啊这种龙格里啊、龙格里啊这种手法。
2: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3-4把小提琴外，有2胡、3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1: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2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2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0: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啊，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0: 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2: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3: 所以一直到19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房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啊来鞠一躬啊，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啊同志的敬礼啊，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

0: 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学民歌、学琵琶、学秦腔、学这些民族民间的音乐，学习这样。李焕之兄在这方面也是很认真的，给我们请到老师来教。
0: 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条上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4: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5: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动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

0: 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
2: 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乖。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然没过来。那是过的吃饱了，没饿了。
1: 叫起走乖。
2: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

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

受孕的季节，露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

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

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口雕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捧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

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带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继承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走，
1: 吴桥
0: 被日军击败的唯一靠山。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胜利。
2: 包总，
3: 谢谢。
4: 哎，刚过来，你上哪去啊？我们请假了，不等你啊。假如没解决就好
3: 啊。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4: 就在里面。
3: 在里边？
4: 嗯。
3: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4: 对。
3: 啊，好，谢谢啊。

1: 哎，周老师回来了，
2: 王俩。哎，
1: 子强哥，
2: 建锋，
1: 你咋回来了？
2: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3: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チフォン、
4: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3: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4: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3: 先别着急，各执不负责任开会。
4: 你要有事儿，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儿啊。
3: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风。
4: 这个见面留下给你吃。哎呀，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哎，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3: 分かった。順調に推進中。以上。
5: 进来。
6: 你是谁啊？
7: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来借宿的。
6: 他人呢？
7: 他出去了。去哪儿了？
6: 咱不知道。要不，我把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7: 站住！
6: 怎么了呀？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
7: 开走！
8: 上！

0: 局长，你这什么意思呀？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1: 奉谁的命？
0: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1: 谁？李局长？不知道。
0: 再说了，光听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
2: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0: 那就等着。
3: 局长。
4: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4: 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2: 我看不清，拿近点。
4: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2: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哎
4: 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0: 来，都出来。
5: 保安团，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2: 林明京，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6: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4: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0: 弟兄们，准备！
6: 下令了，
4: 开枪！
0: 打死我！来啊！
7: 刘县长，
8: 地下好了，县长来了！
6: 是。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
5: 张志平，把枪收了。
2: 县长，怎么回事？
4: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2: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啊？
9: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4: 看吧。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9: 那就放人啊。
0: 啊。啊。放人！来，放人！
6: 刘县长，刘县长，
10: 刘县长，我们还有一个叫庄启峰的人不在这。
9: 庄启峰，
5: 李局长，
10: 他们说，
5: 还有一个叫庄启峰的呢。
0: 庄启峰。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

0: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1: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0: 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光。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计，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除！
1: 你有要干什么？
0: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1: 你不签？
0: 我签！你签！
1: 我签！
0: 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1: 来了，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2: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

0: 咱们故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故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1: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故障，就你那点功夫。
2: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1: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2: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3: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4: 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
3: 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5: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
6: 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7: 好不好？
6: 周伟，
7: 啊，
6: 回来了，
7: 啊，回来了，
6: 怎么样？
7: 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6: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8: 是是。
9: 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
7: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胶东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
9: 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
7: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会80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支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9: 联合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7: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9: 是，
7: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0: 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1: 有麻烦吗？
0: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教训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1: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2: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三个人一组，三打一，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1: 好，
3: 这是您要的三副药，一共两块打样，纸币啊要三块。
4: 家里实在没有钱了，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三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3: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敢跟老板张口啊。
4: 您心情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1: 反正你咳嗽都行，
5: 那再说一会儿呀，
4: 给
5: 我不给你，再说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这得给了，弄这么麻烦。
1: 小强，
6: 不能这样说话。
4: 夏老板，夏老板，
6: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4: 是的，是的，谢谢您还记得。
6: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4: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6: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
7: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8: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啊。
9: 剩下那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7: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8: 好，
7: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8: 好，明白。
5: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10: 抓起了，出来了。
11: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2: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的真够快的，
11: 你们听见没有？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12: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11: 走。走，
12: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11: 等等，
12: 哎，后悔了？
11: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12: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11: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2: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不会是我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听说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1: 班长，俺想去救你了。
2: 你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去两趟了，
1: 傻了吧？怎么只打到我说？
0: 天太冷了，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哦！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这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样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3: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0: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大部队都圆了，但是远处又来一股敌人，还有200马枪。差不多有20多个人，场上还有7-8个小人收拢队了，还有掉队的士兵点埋伤。
4: 敌人现在到哪里了？到拐儿处了吗？
0: 还有2-3里地，没到。
4: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0: 是啊。
4: 准备战斗，所有人进入阵地。
5: 是
6: 是
5: 是。
6: 是
4: 好。
3: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 你上哪儿去啊？
3: 城南二里铺。
1: 呀！
3: 各位大侠，遵心大名。
7: 绿家寨，绿营。
1: 你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3: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
7: 驾！驾！
3: 绿姑娘，谢谢你啊！
7: 驾！
3: 谢谢绿姑娘啊！
4: 刘县长，
8: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9: 志平啊，
10: 我已经留下了几军抵抗，
9: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不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8: 刘县长，能不能等旅营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了？

0: 好手榴弹，给我摸上去。
1: 朱主任，咱们行动。

0: 这一仗咱们发了，
1: 这家伙好，
0: 三八枪31支，手枪1支，机枪2挺，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2: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两发就打两发。
3: 跟是
0: 啊，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2: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3: 队长，
4: 怎么了？
3: 战场都打扫完了。受伤的驻防员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2: 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3: 队长，这是俺拼命缴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2: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知道啊？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胜的。
3: 是周书记啊，周书记，
5: 您的信。
0: 老潘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回营地吧。
2: 啊，注意安全啊。
0: 好。
6: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7: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
8: 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9: 翠萍，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
10: 你说呢？
11: 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12: 啊？慢点！别跑！
13: 这帮混蛋！
7: 边天庭，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
11: 我不光抓了李明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7: 放那里，要不然我打死你。
11: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
10: 谢谢巡查，
11: 要不要试试？
13: 大不了林子王多，真就无耻。县长，
5: 遵命。
13: 身受副庄从长计议，把枪给我。
7: 刘县长，
13: 给我。
14: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
6: 周书记，
0: 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镜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
5: 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给他处理了。
0: 先把他送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没问题。
5: 好吧。
14: 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0: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顾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7: 你想干什么？
11: 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15: 顾城治安委指挥正式成立了，
11: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顾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7: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

0: 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李明鼎，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化重金开脱罪责，在构成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笑>成王败寇嘛。 10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10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1: 周书记，我不能说。
2: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1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
1: 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软和软和？我
2: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1: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2: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1: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
2: 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
1: 啊，吴明同志怎么了？
2: 韩副局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田大君、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実行完了。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宮城治安一課長、配して君君の友人を関係します。一丁
1: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

0: 海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田太君、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時空官僚、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顧全治安一課長、配して昆軍の友人を歓迎します。一丁。
1: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2: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1: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2: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3: 哎，那个日本人好面熟啊，是不是小龙的？好像是穿个日本军装。
4: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中のお偉いさんの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5: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6: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7: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8: 别来无恙。
9: 原来如此，
8: 圣爷，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7: 先生，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8: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江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克，
7: 好。

0: 张志斌，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下野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故城生活了近10年，亲眼看到，
1: 祖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故城却被治理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0: 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故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1: 该怎么称呼您呢？
0: 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1: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0: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1: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
0: 李局长，
1: 派人背出送先生回去。好，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您笑笑什么？<笑>
1: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2: 不放女婴，我什么都不说。
1: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 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我说了，不放女婴，我什么都不说。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 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敌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哼，那些单薄的寨墙。 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怎么救？很简单。
0: 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我绝不能罕见。
1: 故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 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话算话吗？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这个绿营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
1: 我要先看这绿营出城。嗯。

0: 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1: 先放了人妖。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张团长，你看呢？

0: 咱们七凤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祥富啊，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七凤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咳咳咳的笑，我爹娘，我回来了，儿子，
0: 七凤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呦，
1: 七凤啊，
0: 回来了，
1: 儿子不需要让你老担惊受怕了，
0: 七凤，
1: 你可回来了，
0: 娘子呀。
2: 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子怎么活呀？
3: 女儿在，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4: 快出去啊！混肉同路，一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
2: 去呢。
4: 廖敏，
2: 廖敏，廖敏，廖敏，
3: 亮敏，
2: 亮敏，啊，七姐，哎呀，好，走。
3: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5: 你帮汉奸送货，
3: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5: 俺抢的。
3: 枪我可能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们两下咋办？哎，你说，找个这平的求情方来，那怎么他没来呢？现在
5: 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嘞，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理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3: 你什么？
5: 张志平投降了？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 快走吧！
3: 俺是不是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0: 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地谷！这么风雨，快！
1: 走啊！

こいつまだ生きてるぞ。おい、

0: 现场，李民警前来报告。
1: 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
0: 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

0: 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 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1: 我知道，你说土匪不把人抗日吗？
2: 抗日啊！现在抗城两套，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敢说，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邓村。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你组织这一年多，你什亩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汾河，滚掉了200多亩地。哎，邓村呢？断了200亩粮田。吕家寨来要地，邓村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
1: 哎呀，杨班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200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仇算是结下来了呀。
3: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0: 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嗯。另外，什么？
3: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接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0: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4: 方队长，哎，高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
5: 您找我？
4: 啊，
5: 你看看，
4: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混混是假的，
5: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继峰的签字？嗯

0: 又多了一个丈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西方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锄奸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2: 我没有想到庄西峰的，
1: 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0: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1: 好，我带人去办。

0: 大的那个学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
1: 啊，商量商量，适合的多了啊，
2: 你快去吧，
3: 就你小子事儿多，
0: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啊，还听你爹教你。哎，
4: 小子尿泡尿还爬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3: 去。
1: 谁妹的？
0: 就苏飞，
1: 快了，苏苏飞，苏飞，快抢夺，快抢
0: 夺！妈了个巴！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快出来！
5: 气跑！
6: 我飞了，
5: 后面气跑！你回来！
7: 是男人都得去打土匪，
5: 你打啥土匪啊？气火！
8: 这
5: 你说啥？害人了！娘的！
9: 快点儿，
10: 对，
9: 让兄弟们先回来。
10: 好，
9: 快点回。嗯，把死人找来。
10: 好，我去哪儿？
9: 大哥，我去哪
10: 儿？
5: 房间准备，都把那石头上来。
10: 对，啊，
5: 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10: 去啊去！
11: 我去吧。
12: 志英，哎，志英哥，
5: 志鹏，
13: 志英哥，哎，
14: 我看这个山腰的念有点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9: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13: 我先扔吧。你，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9: 你扔，
13: 我扔，
9: 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洋。
13: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提了工资我去做，好不好？
15: 老飞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16: 搞狗东西往我头上发尿，让我给崩了！
15: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啊！
17: 啊，知道错了，哎，下次不敢了。
18: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9: 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再枪，老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10: 兄弟们，出啊！
19: 当家的，
13: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绳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剪子，这看着我后脖梗更疼啊！
19: 玉芳，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13: 这不还没有到劝叶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枪打土匪。
2: 哎，管。

0: 哎，金凤，真有你的，这土渣他扎不死他们，你咋他们会生气少？哎呦，这你脚怎么了？哎呀，
1: 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你是不是这个二黑头这个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0: 金凤，你还懂点谋略了啊？
1: 哈哈哈哈哈！
0: 天雷老师也不能回家，等水土非用掌。
2: 怎么回事啊？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3: 你担心什么？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2: 事业之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的一个土炸弹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3: 只能另料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
2: 啊，不够可以拆房子，
3: 炸这个够热的。
2: 对对对。
3: 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2: 救兵啊？
3: 救兵上哪儿找救兵去？
2: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能打败二黑头啊！
3: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旧炮子，叫孙玉林，
2: 干什么呢？
3: 他是个硬仗，没有难产。
2: 现在在哪？
3: 在五点一带。
2: 好啊，
3: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1000个。这大户只答应给2-3杯，请不动啊。
2: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咱家大伙会重新考虑的。
3: 你说这是个好办法。
2: 现在正好土匪在这吃饭
3: 啊，
2: 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

0: 船长，你看，
1: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呀！
0: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帝，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2: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那么多力气啊？

0: 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1: 你别咬了河山的，没有外援，那全得咽了行吗？是，
0: 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2: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哎，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咱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过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儿。
1: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0: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那不花你的钱，
1: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3: 老米头发，老米头发，
4: 启峰啊，启峰，哎，
1: 我在这儿。
4: 启峰啊，你脸上不能啊，祖勇啊，
5: 哎，大同志，
4: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名大头，你赶快去找那个孙玉玲，告诉他大炮的土匪在下无畏。
6: 孙营长，哎，怎么回事？
7: 又忘了叫司令啊，是啊，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8: 金副官，不必计较啊。
6: 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志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
5: 司令，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大王庄啊？这土匪打得太急了，全村都快顶不住了都。
6: 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定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
5: 不是，
6: 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啊，
4: 司令，司令，你救救他们部下吧。
5: 重新来了，求求你了，司令。
4: 司令好，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你觉得你强量不够，咱让邓家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救救你了，司令，救救你，司令。
6: 行了，别磕了。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姓大人是他姓我娘大成，姓大表

0: 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6: 好，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8: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

0: 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

0: 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2: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哎，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3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

0: 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书做得怎么样。
1: 好，
2: 好，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
1: 韧性
0: 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0: 啊，
1: 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吧？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

0: 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
0: 好。
1: 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啊，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
5: 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

0: 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那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

0: 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一只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赢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开拓进取，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坚持一个平台管项目，全省投资项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今天走进昆明和楚雄，寻访革命记忆，见证时代变迁。
1: 怒江州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18大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卫生与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省构建起安全稳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加快发展，基层防病治病能力持续增强，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2: 时隔十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我的理解，落实以基层为重点，人民健康为中心，关键在于坐实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持续建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网络，让群众就近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3: 基层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心，国家大力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正是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淀到百姓身边，把好的技术理念送到基层，就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好的答卷。
4: 总书记提出要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这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的方向。
5: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扎根社区服务乡亲的信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用心用情服务好基层百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5-5时期，云南将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不断提高全省各族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健康云南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6: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研试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到做强健康产业。未来将进一步聚焦产业痛点，开展规范化栽培、良种选育、后置技术攻关，突破我们的产业技术瓶颈，依托科技小院、专家工作站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
7: 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完善，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8: 建立这样深度的医养融合的这个服务体系，多元化的提供这个医疗以及泛医疗的这个健康服务，给老人构建全周期、全场景的这个健康服务保障。
5: 重点加强专科能力建设，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信义紧密型信义共体的建设，信义的医疗资源整合利用，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好病。
4: 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资源下沉，持续提升县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引导有序就医，
9: 严守医疗质量安全，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更要落实预防为主，做好慢病管理、健康宣教，推动从治病向防病治病转变，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10: 紧紧围绕提升医保支撑能力这一目标，持续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参保长效机制和医保待遇清单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

0: 持续提升医保经办服务的便捷度，努力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好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依托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全省不断健全重大项目常态化管理和省协调机制两项机制，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重点服务“十五五”规划、攻坚年六张网、省级重大、重大产业五类项目，推动投资项目线上全流程管理、线下全链条服务，管理质效全面提升。
2: 省一体化平台依托公共互联网上线以来，实行省级部门统筹管理、省州县三级共享共用，面向企业和项目业主开放。凡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符合管理要求的项目均可纳入管理。目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47万户，覆盖3098家政府部门、5955家企业和项目业主单位，月均登录20000户次以上，累计服务全省投资项目超16万个。平台还与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环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等系统实现部分数据共享，做到一次采集、同步更新、共享共用，
3: 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与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充分地贴合交通行业管理的需求，覆盖了项目从规划到交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运行以来，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一共累计审核了近3000余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打通了省州县交通部门和发改部门这个数据共享的这个渠道，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这个管理效率。
2: 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平台纳入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其中2026年在建及年内计划开工项目1.82万个，总投资4.9万亿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形成五类重点项目清单，实现在线申报、审核入库、调度监测、清单生成和动态管理，申报材料、数据表格、审核实现压减率超70%。昭通市镇雄县晚场磷矿勘探开发项目总投资约81.69亿元，年产能1000万吨，是全省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项目落地时，最大瓶颈集中在用地统筹、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县级层面很难一次性协调到位。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填报问题清单后，分级推送至市、省相关部门协同处置。
4: 相关部门通过平台查阅到这些资料以后，直接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把它作为要素的一个保障清单，同时高位推动矿权设置、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等四项并联推进。
2: 各地各部门用好平台调度监测、问题归集功能，省协调机制按月更新重点项目开工、审批、入库、投资、资金支付等情况，实现一表清，企业可直接填报困难问题和融资需求，通过收集、核实、派单、协调、督办、消耗全链条服务。省级已累计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困难问题1350项，助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第二场直播《龙街千重兵，剿平渡天险》于10月14号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在鹿圈县的金沙江剿平渡直播点位，节目重温了9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巧用调虎离山之计，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把敌军主力调离金沙江沿岸，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地势凶险的剿平渡作为主力渡江点。历经7天7夜，30000多名红军在当地船工的接力护送下成功渡过金沙江，创造了不丢一人一马的战争奇迹。在金沙江上游的元谋龙街渡，红一军团在石花滩尝试架设浮桥，大造渡江声势，成功将大批敌军兵力牵制在此处，为剿平渡主力部队渡江赢下了宝贵的7天7夜，让巧

0: 布金沙江完整的战略拼图在此补齐。
1: 在这里呢，记载了当时帮助红军划船的船工名单，在皎平渡口帮助红军划船的一共是有37名船工，帮助红军完成了渡江任务，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时代变迁，昔日金沙江的天险已然变通途，乌东德水电站建成蓄水，高峡出平湖，两岸群众迎来崭新生活。当年冒险摆渡红军的船工后代告别深山峡谷，完成移民搬迁，居住环境大幅改善，当地打造老船工之家，发展民宿餐饮红色文旅产业，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元谋县则依托干热河谷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发展特色种植，挂满致富金果，实现产业蝶变。红色土地上续写着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2: 红军当年长征桥渡金沙江，历经了重重困难，我们也会克服重重困难，在大山里边种出更高品质的牛油果，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0: 明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曲靖大理，为观众展现三元谋红策，滨川续新火。上午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敬请关注。
3: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坚持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怒江中院受理的蓝屏铅锌矿引发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可复制样板。
0: 9月，记者跟随怒江中院的法官们走进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的玉米地里，法官们查看土壤和作物情况。记者看到田地里玉米长势良好，果实挂满枝头。今年以前，这片土地却是另一番模样。
4: 以前种地就有些作物出来就很不正常嘛。
0: 铅锌矿是蓝屏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开始由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对区域大气、农用地、土壤等造成损害，社会组织对此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5: 找种师去了4个村，取了40多个土壤的样本，检测结果就显示样本里面铅锌铬砷全部都超标了。
0: 怒江中院立即受理此案，在各方努力下，案件事实查明，责任分清，生态修复工作如期推进，案件具备了调解基础。今年4月17号，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4号达成调解协议。
6: 其实这个案子更重要更难的是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建议被告企业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评审后，主动对受污染的农用地土壤进行了治理修复。
0: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兼顾发展需求的审判思路，创新推行修复担保模式，明确以企业履行环境公益责任替代判决赔偿责任的调解导向。诉讼期间，金鼎锌业公司对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通过换土、深翻耕、酸碱度调节、替代种植等措施进行治理修复，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将由相关部门于2028年前进行效果评价。
7: 土壤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公司无需再支付1.55多亿元的土壤修复费用，剩余赔偿款设立了一个由法院监督的案涉共管账户。后续被告公司在完成区域生态治理项目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请使用共管账户里的资金。
4: 总的投入呢是这个7700多万元，通过实施的这些项目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减排效果，也给予了一些就是我们的赔偿金的这个抵扣，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
0: 这起涉历史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了可复制的样板，也是云南环资审判10年来的生动缩影。2016年以来，云南法院依法审结环资案件58626件，为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8: 10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省总工会、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办的

0: 中国云南省与老挝六省市及电力企业2026年职工技术技能交流活动。
1: 10月14号，云南省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副省长杨洋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系列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杨洋慰问了两位百岁老年人。2026年云南省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上，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等12家省老龄委成员单位联合发布守护银龄安全联合倡议，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惠老政策落地、养老反诈治理、适老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为老年群体搭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守护屏障。
2: 准备了一些实际的真实的案例，让中老年人朋友通俗易懂地了解金融知识，提高这个反诈意识。
1: 今年的敬老月系列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特殊老人帮扶、老年健康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文体展演、便民义诊等惠老活动，把实惠送到老年人身边。
3: 重点抓普法宣传、养老反诈、畅通老年法律援助渠道，同时的话呢，开展走访空巢独居困境老人，联动省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做实做细惠老助老服务，全力守护老年人平安幸福晚年。
0: 10月12号，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临沧市举办。大会以“品牌引领未来，文化点亮生活”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15号。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年全国100个群众文化品牌项目案例。大会还举办群众文化品牌创新研讨、沉浸式体验等活动，配套开展云南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展示、滇韵美声屡创云南广场音乐会、遇见云南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体验、群文荟萃品牌启航、全国群众文化品牌主题日等系列活动。同时，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晚会也在临沧市举行。本届彩云奖征集到全省5551件基层原创文艺作品，其中有430件作品入围决赛，54件作品获得彩云奖。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奇伟、副省长徐浩出席活动，并为获奖作品和单位颁奖。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10月14号在楚雄州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工伤保险预防体验等服务专区，20家企业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示展销，号召用人单位依法参保、职工群众主动参保，共同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
4: 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从我提交资料到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5: 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一代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1: 10月13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仪式在贡山县举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致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庆祝活动。1956年10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正式设立。70年来，贡山县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家乡、守护边疆，地区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了758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2846元、11530元，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80公里，安全饮水、广播电视、宽带网络、5G 信号全覆盖，建成各级各类学校36所，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达100%，全县卫生机构数量达36个。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全面建成，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70年来，一代代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等各民族儿女在贡山大地和谐共居、守边固土，贡山县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独龙江乡独龙江边境派出所

分别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示范单位，两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全县创建52个省级、77个州级

0: 10月13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第4场剧目展演精彩上演。云南省花灯剧院玉溪市代表2队、保山市代表队轮番登台。整场演出，花灯歌舞的明快、滇剧小戏的深沉、花灯小戏的诙谐交替呈现，现场掌声不断。
1: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去听听，因为他们里面藏着很多云南的那些本土的一些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同一天，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决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上演。历经4天的初赛、复赛、决赛层层比拼，赛事分别评出滇剧组、花灯组各组别成绩。
1: 这对我们演员来说都不是终点，都是我们的起点。我也希望呢，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剧场艺术。
0: 连日来，花灯滇剧艺术周非遗展示体验活动也在朝阳区乌蒙水乡公园举行。苗族蜡染、滇绣、绒花、缠花、昭通剪纸等19个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市民游客不但可以了解非遗传承，还可以参与其中，深度体验非遗技艺。
2: 万象非遗大观文化传承季启动仪式近日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启幕。活动依托城市核心公共交通场景，将地铁空间升级为流动的非遗展馆、开放的文化客厅。昆明火车北站将连续3个月打造沉浸式非遗美学公共空间，站内设置260米云南非遗主题长卷，搭配26根非遗文化主题展示柱，集中呈现全省各民族非遗精粹，并推出10列非遗主题专列，打造穿梭全城的移动非遗课堂。
3: 今天来到这条线焕然一新，我们真正的希望全国人民、全世界都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我们云南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上，有一种叫做云南的生活。
4: 近日印发的云南省15/5城市更新行动规划明确主要任务目标，包括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长度2.2万公里、城市公园绿地改造提升面积500公顷、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下降3%。14/5期间，云南累计新建改造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网3.1万公里，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70.72%，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占比74.34%，新增城市绿地5341公顷，城市公园2229个。
2: 10月13号晚，以“峡谷欢歌，同心献礼”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4季春晚秋季示范展示活动在怒江州贡山县举办，演出融合民族歌舞、乐队演出等元素，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充分展示贡山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呈现秘境贡山人人向往的独特魅力。
5: 云南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

0: 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0: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会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以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

0: 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1: Hello， 医生。
2: 嗨。
3: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七十。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4: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4: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4: 邀请阿姨一起来，
5: 我都着急了，
4: 做一个
0: 好嘞
4: 示范啊。
0: 好，
4: 来，我们请
5: 来。
4: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4: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4: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

0: 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这个好
0: 啊，
1: 啊！
0: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
1: 说
2: 后
1: 您
2: 呢，
1: 的
2: 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2: 哎。
1: 什么原理？

0: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

0: 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一起来。

0: 来，我们请。
1: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7: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
10: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投啊，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